不穿。那些场合上合作的伙伴，生活中遇见的那些环肥燕瘦，哪一个不是想着往穆总的床上爬，只不过都被踢了出去。宋旭以为自己顺利地缓解了危机，只是没想到车内的空气似乎瞬间还下降了几摄氏度。不应该呀，难道马屁没拍到点子上？

0: 天一笑，
1: 我喜欢爸爸，也喜欢妈咪。
2: 如果只能喜欢一个，你更喜欢谁？
0: 夏沫还真就有点不甘心了。刚洗完澡的小糯米脸上粉嫩粉嫩的，他歪着小脑袋，小手揪着下巴苦思冥想了一

0: 可是夏沫在旁边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他在做什么？为什么不接电话？去外面鬼混了吗？什么只有在他身边才能睡得着？全是男人的鬼话吧？谁知道这贱货说的话是真是假？忍不住拿着手机看着上面的电话，夏沫几乎都会背下这个电话号码了。就在他想干脆关机睡觉的时候，几乎是秒接，连手机对面的慕寒雨都愣了一秒。他刚生气地扔完手机就下楼去吃饭了。凭什么那女人在老家吃香喝辣的，而他自己在家生闷气饿肚子？就在他吃饱喝足回房间休息的时候，看见躺在地上屏幕都碎掉了的手机，忍不住又捡了起来。嗯，手机材质够好，在慕寒雨那么强大的力量之后还能开机，而且开机显示有两个未接电话，还是那个女人的。拧成川字的剑眉放松了些，原本铁青着脸也恢复了一点颜色，紧抿的性感薄唇勾了勾，戏谑道：
1: 女人就这么迫不及待地接我电话？
2: 什么？哪有？我怕吵醒糯米。
0: 夏沫也被自己吓了一跳，刚刚怎么就那么快就接了？应该等一会儿再接的。等等，为什么要接？干脆不接他的电话好了，看他嘚瑟的。夏沫几乎都能想象得到对面的男人挑眉嘚瑟的样子。
1: 怎么一天不见就想我了？
0: 慕寒雨莫名地翘起唇角，磁性低哑的嗓音却性感到了极致，非常的好听。这是自从夏沫住进庄园之后第一次离开。那女人在老家做什么呢？她可真的是有点好奇，一整天都没有个消息，她还有一些不习惯，仿佛她逃脱了她的掌控一般。夏沫眼角一跳，这贱货还真是自恋，忍不住想要打击。
2: 嗯，你个自恋狂，谁想你了？你没在这儿，日子过得不知道多逍遥。
0: 其实他这一天过得真不好，可能是过得太不好了，不好到居然有点想他。慕寒雨嘴角一抽，这女人一天不见胆子见长，以为他在老家就办不了他了吗？
1: 女人，你可一点都不长记性，昨天才那什么什么，这么快就忘记了。
0: 男人的声音冷冷淡淡的，慵懒而磁性，却散发着一股莫名的危险。昨天那什么什么，他怎么可能忘记？他全身到现在都还青一块紫一块的，好在现在是秋天比较凉快，他穿长袖，这才把昨天的痕迹给掩盖了。
2: 你
0: 想起昨晚的事情，夏沫成功被气到了。你个贱货，禽兽，变态！他在心里腹诽着，却不敢真的骂出口。想着电话那头那个女人龇牙咧嘴的模样，慕寒雨的心情就爆好，让他等了一天的电话，该。慕寒雨饶有兴致地挑眉，嘴角慵懒地上扬，语气慵懒磁性。
1: 打电话找我什么事儿？
2: 不是我打的。
0: 夏沫咬牙切齿，软怒的声音里是明显的怒气，言外之意就是说我才不会找你。慕寒雨漆黑深邃的黑眸一点一点地变得深沉，这女人还真是倔。
1: 你确定？
0: 夏沫能感受到从电话那头传过来的森冷寒意，这才缓了缓语气。
2: 是小糯米让我打的。
1: 那不也还是你打的？
0: 慕寒雨削薄的唇瓣扬得高高的，磁性的嗓音里是明显的傲娇。夏沫忍不住朝天翻了个白眼，这男人听不听得懂人话？不是他要打的，是小糯米让他打的。好吧好吧，随你随你，我打的就我打的。
2: 嗯，那没什么事，我挂了。
0: 夏沫真是懒得再跟他废话，感觉再跟这男人说下去，他会成功被气得吐血。
1: 你敢？你挂一下试试。
0: 男人一字一句地吐出来，低沉磁性的嗓音冰冷。

0: 刺骨，深不见底的黑眸闪着寒光。这女人还真是不知好歹，敢挂电话，我现在立刻马上过去把她拎回来。夏沫抬起的手被冷冷地冻住了，脑海里瞬间浮现男人那双漆黑深邃的黑眸，好像要把她吸进去一般。脸色一滞，讪讪地回答道：
1: 不敢。
0: 夏沫在心里都看不起自己，还真是窝囊。这女人能屈能伸，还真是好笑。慕寒雨嗤笑一声：
2: 这是什么语气？
1: 被强迫的语气。
0: 夏沫扯了扯唇角：
2: 有吗？没有，是你自愿的。
0: 慕寒雨云淡风轻的。这可恶又自恋又自大的男人简直了。夏沫不怒反笑：
1: 是我自愿的。
0: 他们就这样有一搭没一搭的互损着，当然互损之中，慕寒雨没忘记打探夏沫今天在老家都做了些什么。夏沫也简单的阐述了，当然明天要相亲的事情他可是只字不漏。没想到这个电话打了一个多小时，夏沫困得睁不开眼，回复只剩下即便是这样，慕寒雨还是没有挂掉电话。

0: 姨回想了从慕寒与薛伯口中吐出来的话，她说：“他的女人，他的女人。”所有人都像是被雷劈了一般，眼前那个穿着金贵、帅得惨绝人寰的大帅哥，竟然说夏沫是他的女人，惊呆的瞪大眼睛，惊诧不可置信。夏姨的嘴巴更是惊得能塞入一个鹅蛋，好半天没回过神来。不仅仅是在场的这些人，就连夏沫自己都彻底傻眼了。他竟然在外人面前说他是他的女人，而且还让人给他道歉。怎么可能？迷迷糊糊，恍恍惚惚，他是在护着他？相亲男惊恐地睁大眼睛，看着眼前仿若帝王般的男人，哪里还敢说一个不字？他立刻低头，甚至还磕了个头。
1: 对不起，我有眼不识泰山，我错了，请您高抬贵手，原谅我。
2: 还不滚！
0: 冰冷刺骨，带着滔天怒意，这女人竟然跟这样的男人相亲，还等了他一个小时。漆黑深邃的黑眸瞬间就可以把人吞噬，连渣都不剩。相亲男全身抖得厉害，立刻连滚带爬地滚了出去。张婶儿见状也跟着跑了出去。夏沫纳纳地抬头，想抬头看一下身后的这个男人，真的是慕寒羽吗？真的是他吗？可是他的头好像

0: 力的气场，让人望而生畏。车里只剩下夏正阳指路的声音。宋旭开得很快，医院也不是很远，他们很快就下了车。医院门口，院长还有院里两位最好的医生已经在门口等候，他们一下车就被安排到了 VIP 病房。慕寒宇俊朗绝伦的脸上，那双漆黑如夜的黑眸像冰一样，高大挺拔的身躯透着股森冷的寒意，哪怕他一言不发，都给人一种莫名的压迫感。院长一刻也不敢耽误，让人给他测的体温 40.5 度，又认真仔细地做了检查，初步判断
1: 应该是肺炎引起的发烧，我开些药先吊个针，然后抽点血做进一步的检查。
0: 院长安排了护士长过来抽血，可是夏沫的血管实在是太小了，护士长连扎了两次都没有扎到。慕寒宇的脸冷得不能再冷了，护士长的额头冷汗直冒，真的不是因为他不专业，而是他真没有见过这么小的血管，真的是太难了。
1: 最后一次，要是还找不到血管，你跟院长就一起辞职回去。
0: 男人的声音低沉森冷的可怕，他刚一直不开口，是因为他相信院长给他安排的肯定是最好的护士，他不想去影响院方的工作。现在已经两次都没有找到血管，他不禁怀疑他的能力。如果真是他能力的问题，那安排他过来的人也该死。
2: 欢迎收听由点中科技出品，文州文化制作的《总裁错上车》，闪婚娇妻太迷人。
0: 第52集，夏沫住院。可不知，他而是为了要看那个高大金贵帅气的男人。是他从未察觉的温柔。第二天是个阴天，已经是中午了。外面的天还灰蒙蒙的，屋里开着灯。夏沫朦朦胧胧地张开眼睛。他是侧躺着，对着门的方向。从里望过去，这里很宽敞，里面也没有什么东西，周围空空荡荡的，是白色一片。鼻子间还有消毒水的气味。这是哪里？天堂吗？他动了一下，用手揉了揉眼睛，耳边响起有些熟悉的低沉磁性的嗓音，像大提琴的琴声那般好听。
1: 你醒了？你怎么样？
0: 语气中带着些许的惊喜。夏沫翻了个身，看着眼前的男人愣了愣。眼前的男人俊美如丝，漆黑深邃的眸子里散发着些许的温柔。夏沫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闭上眼睛又揉了揉眼睛再睁开。那漆黑深邃的眸子的温柔还未散去，眼前的男人俊朗无愁，又带着些许的憔悴。
3: 慕寒宇，
0: 夏沫看了好一会儿才吐出三个字，有些不可置信，刚才看上去有些温柔的人真的是他吗？
1: 嗯。

碗面，但是当时他住在舅舅家，除了必要的学习需要，他很少跟舅舅拿钱，所以总是要存好久才能存到钱来吃一碗。后来离开了这里，这是五年来他第一次来这里吃面，而且还带着一个男人过来。夏沫想着，老板已经把牛肉面端了过来，老板下意识地把大碗

0: 平常那么欺负他，他都没哭，怎么刚才拎了一下就哭了呢？一定是因为刚才的那个可恶的男人。难道他们一起？
1: 好，爸比、妈咪还有我们一家人永远都在一起。
0: 张淑芬扶起夏姨，夏姨一瘸一拐地走到椅子上坐了下来。看得出慕寒雨真的是很宠爱小糯米，心里嫉妒得要命，脸上却依然是甜美的笑。
2: 妈咪，你去沏茶。
0: 张淑芬看着疼得直冒冷汗的夏姨，心里一阵心疼，但是也只好笑着点头。
2: 穆总先坐一下，我去给您沏茶。
0: 夏姨转头看着小糯米得意的笑，这小妮子刚刚就是故意的。愤怒的手指掐住腰上的肉，本来腰就疼，被自己掐了一下，更是忍不住嘤咛了一下。
1: 阿姨，走。
0: 李生好看的眉毛皱了皱，大步地走了过来。
3: 夏沫，你怎么喝那么多酒？
0: 李生拿起夏沫的酒杯，大声地吼道。可是酒吧的声音实在是太吵了。
2: 来来来，来陪我喝两杯。
0: 夏沫立马又开心地笑道。
2: 遇见你，我好开心啊！来，我们来喝两杯。
0: 李生抢走夏沫手上的酒杯，心疼道：“
3: 夏夏，你喝醉了，来，不喝了，我带你回去。”
2: 我没醉。李少，你看，这酒还真是好东西，想什么来什么。
0: 夏沫喃喃道：“
2: 来，李生，我们好些年没有见面了，来喝两杯。”
0: 夏沫抢过黎生手上的杯子，招手让服务员又给了个杯子。他把自己的杯子倒满，又把黎生的也倒满，倒得太满都溢出来了。
2: 来，干杯！
0: 夏沫的杯子跟黎生的杯子碰了个杯，一口闷了下去。黎生无奈也跟着喝了下去，这酒有些烈。黎生喝了一口便被呛倒了。夏沫开心地笑了出来，大声道：“
2: 喝不习惯吗？没关系，我帮你喝。”
0: 夏沫说着就要拿过黎生手中的酒杯，黎生举起酒杯一口闷了下去，夏沫的手落了个空。
3: 夏夏，他是不是对你不好？
0: 他深情地看着夏沫，夏沫明明脸上的笑是那么的灿烂，可是他看到的他是那么的痛。
2: 他谁啊？他对我很好，大家都对我很好，所有人都对我很好。
0: 夏沫大声地吼道，说着又笑了起来。他拿起酒壶又倒了杯酒，举起杯子就要往嘴巴里倒去，却在半空被抢走了。
2: 你干嘛？还给我，那是我的酒，我的酒。
0: 黎生拿着酒一口喝了下去，看着他难过的样子，他心疼死了。他抱着夏沫的双肩，
3: 夏夏，他要对你不好，你就跟我走，我对你好，好不好？
0: 夏沫愣了愣，纤瘦的手指了指他的额头，扬起唇角，轻佻地笑道：“
2: 黎生，你喝傻了吧？”
0: 夏沫迷茫，不是喝醉了吗？可是为什么心口还是那么的疼？为什么那些被他压制在心里的往事却比任何时候都要来得清晰？黎生，你怎么还跟以前一样那么傻？你明明考得赢我，却偏偏每次都要让着我，因为第一名有奖金。你明明不喜欢吃蚕蛹，可是你总时不时地买上一盒分我一半，因为你知道我想爷爷。黎生的清澈温暖的双眸里有一种难以掩饰的情感。
4: 放开他！
0: 男人大吼，声音冰冷刺骨。黎生抬头，眼前的男人高大挺拔，宽阔的额头青筋暴起，双眼猩红，像是被激怒的猛兽。他盯着自己的目光是一股难以言喻的寒意，仿佛要将他生吞活剥一般。虽然男人的体魄和气场完全的碾压自己，但是看到夏沫伤心到几乎心碎的样子，黎生非但没有露出半分的恐惧，而是昂起头，眼里是挑衅的眼神。他修长的双手紧了紧，更用力地扶好夏沫。慕寒雨抱着夏沫，猝不及防地挨了一拳，他的嘴角也同样被打出了血。他不屑啐了一口。

0: 血水。
1: 夏沫缓缓地睁开眼睛，他的头疼得厉害，全身也酸痛得不行。房间内弥漫着黏腻的欢爱气味，他迷茫地看着四周，这是一个有点熟悉的大套房，房间里面的场景像极了5年前的那天。他惊呆了下，难道真的穿越回去了吗？他闭上眼睛，脑海中闪过类似欢愉的场景，那冰凉柔软的唇在他的唇上啃咬着，还有个高大的身躯在自己的身上耕耘着娇羞场景。夏沫睁开眼睛，惊恐地掀开被褥看了一下自己，果然是光溜溜的，什么都没有穿。白皙细致的肌肤上青紫一片，有之前旧的痕迹，更多的是新的痕迹布满全身。真的穿越回去了吗？这次他无论如何都要看一眼趁人之危要了他的男人长得是一副什么样的嘴脸。夏沫头昏昏沉沉的厉害，隐约他知道他的头枕在一个坚实有力的臂弯，强烈的欲望让他特别的想转身看下身边的男人。他动了一下，腰酸的要命，像倾倒无数名媛的帅气的脸此刻简直是刺眼极了。慕寒与虚薄的唇抿着一个冰冷的弧度，漆黑深邃的黑眸压抑着层层的怒气，他心里想要的是另外一个男人，嫉妒，无比的嫉妒和愤怒，他的眼光几乎能杀人。这是慕寒雨从未感受过的无力感和羞辱，他就是要把他踩在脚底，让他俯首称臣。慕寒雨张扬地挑了挑细长的剑眉，勾起的唇角带着邪似的张扬，
2: 伺候我那是你的荣幸。
1: 而他云淡风轻的口吻语气像极了个帝王给他极大的恩惠一样，这样的羞辱让他浑身一颤，他不愿意屈服，盯着他漆黑的眸子，他的眼光又何尝不是要杀人的样子。
0: 凭什么？你凭什么？
1: 他气得连同他的牙齿都在打颤，他紧咬着牙关，感觉到一阵阵的天旋地转，脑海里一直嗡嗡作响，指甲深深地陷入掌心，可是依然感觉不到疼痛。
2: 这是你去相亲半夜约会其他男人的惩罚。
1: 慕寒雨的语气霸道阴冷，黑沉沉的冷眸冰冷的没有一丝的温度。他从被窝里爬了起来，高大伟岸的身子就那样光溜溜地站在他的面前，眼前的某物就在他的眼前放大，他在挑战他的心理防线。他悠然自得的样子好像事情本该如此，他捡起地上的衣服优雅地穿了起来。夏沫强撑着身体，他想转身想闭眼，可是他就是咽不下这口气，他那双钻石般闪亮的眸子里布满了杀人的怒意。
0: 你凭什么管我？我又不是你什么人，我不过是你的司机，我跟谁在一起那是我的事儿。
2: 不，你是我的专属佣人。
1: 慕寒雨眸子微微一眯，上扬的唇角划过绝对的张扬。
0: 专属佣人，
1: 实在是太好笑了。夏沫笑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然后就真的有颗眼泪从他的眼角流了下来。慕寒雨的心里一滞，伸出大掌想要抹掉那颗晶莹的泪珠，有那么一秒他就差点软下心，什么面子什么自尊通通都抛下来，想跟夏沫道出一切。他想问他，你还记得这里吗？他们就是在这里相遇的，你把你的第一次给了我，还为我生了个女儿。他差那么一点儿就要说出来，只是下一秒他抬起的手还没到夏沫的脸前便被厌恶地推了出去。
0: 何必如此假惺惺？
1: 夏沫嗤笑一声，他那清澈水灵的眼眸里充满了倔强跟厌恶。
0: 你不要为你自己找那些恶心的借口，你做的这一切铺垫不过是想把我变成你的情人而已。
1: 这一切的铺垫，他以为他做的所有一切都是铺垫，他真是他妈疯了。 一听他相亲，一路从市区赶到这里，

0: 烫到他晕倒，没日没夜的照顾他。他发烧，他一晚上用毛巾给他敷额头换毛巾，按时按点的给他测体温，守了他一天一夜。他没有吃饭，他也跟着挨饿。他为了他做了一切，他居然说只是铺垫。他还真是看得起自己，谁他妈的哪个情人有这么高规格的待遇？他以为他是谁？要不是因为他是小糯米的妈，他才懒得理他。慕寒雨勾起的唇角带着一股邪似的嘲笑，
1: 你还真的看得起你自己？当情人，就你这身材也配得上给我当情人？
0: 慕寒雨勾起的唇角是张扬的嘲讽。
1: 不过既然你提

0: 感受到旁边那种羡慕嫉妒恨的眼光，夏沫默默在心里腹诽道：你们谁要谁带走，这自大狂流氓变态，明明是自己吃了亏，为什么大家都觉得他占了便宜一样。但是他不敢说出来，他是真怕他受的惩罚。这里是穆家庄园，完完全全就是他的地盘。穆寒雨眯了眯漆黑的黑眸：
1: 那我们到楼上去。
0: 穆寒雨说完大步地往前走去，一想着以后每天都能逗弄这个女人，唇角就忍不住上扬。上楼，夏沫的脸上惨白，不敢置信地盯着他，这光天化日的，他不会真的想？他的腿都还酸痛得要命，一着急喊了出来：
2: 不行不行，男女授受不亲。
0: 一喊出来又觉得自己说错了什么，什么授受不亲，昨晚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他们已经授受了。夏沫立马无力地低下头，他答应当情人了，这便是他今后的生活。可是事情反转的他自己都没反应过来。穆寒雨把他放在床上，温柔地在他的唇上吻了一下，然后就放开了他，说道：
1: 你去洗漱一下，我让李妈把饭给你送上来，我还有公务没有处理，我去公司。
0: 夏沫乖巧而又小心翼翼地应道，他的全身僵硬，简直是十级戒备。穆寒雨勾了勾唇角走了出去，夏沫这才深深地松了口气。晚上夏沫吃完之后，穆寒雨还没有回来，夏沫偷偷跑去跟小糯米睡。这一晚穆寒雨没有回来，夏沫在小糯米的房间睡了个香香的觉。第二天早上，夏沫早早的起床，他把小糯米也叫了起来：
3: 妈咪，今天这么早起来，你要去上班吗？
0: 小糯米躺在床上眯着眼睛懒洋洋地问道。夏沫看着小糯米粉雕玉琢的脸蛋儿，惺忪的睡眼把他拉了起来：
4: 不是，妈咪想带你去看一下幼儿园。
3: 幼儿园？
0: 小糯米摇了摇头：
3: 妈咪，我能不能不要去幼儿园啊？
4: 我们今天只是出去玩玩，幼儿园里面有很多好玩的。
0: 夏沫微微一笑：
3: 啊，好啊。
0: 小糯米一听妈咪要带他出去玩，心情雀跃，开心地站了起来。夏沫吃完早餐就带着小糯米出门了。一早上他们去了好几家的幼儿园，夏沫都不是很满意，好的太贵，普通的要么环境不是很好，要么就是觉得老师不是专业，还有的老师就这样带着夏沫参观了他们的整个学校，并一一的讲解。夏沫看上去很是喜欢，价格也特别的合适。夏沫觉得特别的喜欢和合适。从幼儿园出来，夏沫对着小糯米问道：
4: 糯米，你以后就在这里读书好不好？
3: 那妈咪，你会早早来接我吗？
0: 小糯米仰头问道。他今天去参观那么多幼儿园，妈咪在路上跟他说了妈咪要去上班了，并跟他说了许多幼儿园的事情，而且妈咪一再强调他一定会早点过来接他的。这个园区他也很喜欢，如果一定得上幼儿园，那就在这里上吧。
4: 你早上过来，下午放学我一定早早的过来接你。
0: 夏沫认真的点了点头，小糯米乌溜溜的大眼睛转了转，点了点头：
3: 好吧。
0: 晚上的餐桌上，夏沫跟小糯米坐在餐桌前吃晚餐。
4: 糯米，你大名叫夏安安，以后上幼儿园就要用这个名字，知道吗？
0: 夏沫交代道。刚才张悦老师问小糯米名字的时候，自己才反应过来，平常都是叫糯米的小名，到幼儿园得用户口里的名字，小糯米会不会不习惯？
3: 为什么呀？我觉得大家叫我糯米我都习惯了，就还是叫糯米可以吗？妈咪
0: 压他为乐，想当年自己也是学校里的学霸，虽然这些年他没什么时间看书，但也不至于完全都荒废了。他吐了吐舌头：
3: 你就酸吧你。
0: 穆寒雨勾了勾唇角，薄唇抿出一丝邪魅的笑：

0: 夏沫看到他嘴角这样的就觉得可怕，本能地往旁边挪了挪，可是没有想到慕寒雨也跟着凑了过来。夏沫朝慕寒雨眨了眨眼睛，用眼神告诉他，旁边有人的好吗，请注意点形象。慕寒雨却一把搂住他的腰，凑到他的耳窝旁亲昵地说道，
1: 我不酸，晚上陪我睡。
0: 温热的气息喷洒在夏沫的耳朵旁，他白皙的脸上泛起了淡淡的红晕，全身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嘴角狠狠地抽搐了一下，连面皮都抽了。跟这个男人真的是聊不下去，但是真的不能惹他，要不然晚上还真能把他怎么了。夏沫忍着恶心摆正姿态，原本厌恶的脸上是璀璨的笑容。
2: 穆少，吃饭吃饭。
0: 慕寒雨看着夏沫狗腿的样子，唇角勾起一抹笑。
1: 穆少。
0: 夏沫现在是敢怒不敢言。不对，现在他连怒都不敢怒。他谄笑道。
2: 涵涵，饭快凉了，赶紧吃饭。
0: 慕寒雨的唇角扬起了一个满意的微笑。他拧着他，他的脸上未施粉黛，肌肤白皙光滑，弯弯的柳叶眉笑得像弯弯月牙的杏眸，粉润的唇清雅秀丽，她笑起来真的很美，脸颊露出两个小小的酒窝，十分的逗人喜欢。夏沫对上她那双闪烁着娇光的黑眸，心跳不受控制地漏了一拍，脸上的笑容有些僵硬了下来。能不能不要这样看着我？夏沫在心里呐喊，好似他是他的囊中猎物，迫不及待想要把他吞噬了一般。事实上，他已经被他吞噬过一次。看着他们那么深情的对望，李妈跟小糯米全程姨妈笑。看着他们俩人亲密无间的样子，两个人都露出了一股意味深长的笑。糯米，
3: 妈咪似乎已经接受芭比了，真好。
0: 终于，可是他不敢。怎么就这么窝囊呢？夏沫不知道该用什么表情，多么可笑的自己。
2: 那就多谢穆大金主了。
0: 她一张小脸小巧漂亮，眼波清纯，笑起来明艳动人。她的语气，她的笑都是那么的公式化，那么的刺眼。慕寒雨漆黑的眼眸微微一冷，手扔开了她的下巴，唇角扬起残忍的弧度。
1: 既然我是你的金主，那么去洗洗，一会儿可要伺候好我。
4: 欢迎收听由点中科技出品，文州文化制作的《总裁错上车》，闪婚娇妻太迷人。
0: 很晚了，他身边的烟灰缸已经堆满了烟头。自从夏沫这孩子住进来，少爷已经很久没有这样了。李妈很想走过去劝劝他，但是有的事情别人劝是没有用的，需要他自己领悟。李妈叹了口气去休息了。很晚了，慕寒雨点完最后一根烟，摁灭了烟头才走了上去。他似乎已经睡着了，背对着他，就这样看着安静的他，依然觉得陌生，避而过，像电流一样流进慕寒雨的心坎里。慕寒雨怔愣了半晌，他真没料想这女人竟然主动吻了他。男人那被伤害了的自尊瞬间就回来了，就在男人怔愣的瞬间，女人清澈明亮的大眼睛早就水光盈盈，完全就是楚楚可怜的样子。
3: 我真不是故意要穿这样的，但是我能不能再给我点时间？之前那两次都是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我真的只是有点害怕。
0: 夏沫的心更加快速地砰砰跳，男人冷峻的五官没有任何的表情，他不知道这样做他会不会饶过他。虽然他已经答应当他的情人，但那不是他自愿的，他不愿意选。下身搭配着一件卡其色的越过膝盖的中长款包臀裙，勾勒出窈窕有致的身材。这些衣服都是夏沫很久以前的衣服，他很少

0: 穿裙子，所以这裙子也是很新的。他想送完小糯米就去公司报道。夏末走了出来，慕寒雨还慵懒地躺在床上，他黑色的短发下一张无可挑剔的完美脸庞，如雕刻般笔挺的鼻梁，轮廓线条冷硬优美，俊美冷峭的脸上带着似笑非笑的弧度。他只是在把被子横了一点在肚子上，露出健壮又颀长的身材。他单手撑着头，就这么简单的动作就让人帅到简直发狂。夏末不得不承认，这个男人除了坏了一点，变态一点，混蛋一点，简直是360度无死角的帅，总是会让人忍不住地陷下去。夏末的双手都放在身后，他用力地掐了掐自己的掌心。
1: 嘿，醒醒，不要被他完美的外表给迷惑了，他只是个衣冠禽兽，你现在只是个情人，只是个情人，他随时可以丢弃的情人。
0: 想着夏木的内心完全就冷了下来，这么单独相处于他而言也是一种煎熬。他一边害怕他靠近，一边又要防着自己的心不要向他靠近。他要赶紧溜出去，好解除这尴尬的时刻。夏沫勾了勾唇角，对着慕寒雨微微一笑，
1: 我去叫他们进来帮你洗漱。
0: 慕寒雨漆黑深邃的黑眸直勾勾地凝着他，白色的 T 恤很适合他，显得他素净。

0: 慕寒羽看都没有看那女的一眼，漆黑迷人的眼直勾勾地凝着夏沫，扬起的唇角是邪似的味道。
1: 是你让我拉你的。
2: 我是让你拉我，没让你抱我。
0: 夏沫低吼道。这男人是听不懂人话吗？
1: 嗯，我现在是啊。
0: 慕寒羽理所当然地说道。
1: 不信你问问他们。
0: 而在一旁围观的人心似乎都被慕寒羽给勾走了，在心里默默地为慕寒羽点赞。这男人实在是太霸气了，但是霸气的好。听到他突然的问话，莫名的就很肯定的一起点头。
2: 纳尼？
0: 夏沫看着他是他的情人之后呢，恐怕就只剩下赤裸裸的鄙夷了吧，如狼似虎。他能感觉到他所说的谢谢绝不只是口头上的一句谢谢。所以夏沫还是很识物的谄笑道。
2: 谢谢寒羽哥哥。
0: 声音温柔甜美，像银铃般悦耳。而他唇角扬起的笑容就像初开的海棠花，美丽动人。慕寒羽看着笑得很狗腿但是很美丽的夏沫，勾了勾唇角。这个务实的女人，但是就这样放过她那是不可能的。
1: 就这样？
0: 慕寒羽挑眉。夏沫机会很少，百年一遇，但确实存在。
2: 哼，面试通知书，你知道我是谁吗？
0: 夏姨勾了勾唇角，连声音都比刚才高了好几分贝，趾高气扬的样子。哼，你们这些小样都不知道我是吧？我将来可是要当你们总裁夫人的，即便现在还不是，那我现在也是你们总裁女朋友的妹妹。就我这样的身份，那还不是想挑什么样的工作就挑什么样的工作？而他高了好几度的声音把身边忙碌的工作人员给吸引了过来，连刚刚要离开的保安也站立在那里没有离开。想进来万豪上班的人很多，也有想着各种法子进来后来被直接扔出去的，难道这个也是要进来骗工作的？在一旁忙碌的刘露也抬眸看了过来，站在前台的女人看上去有几分姿色，脸上画着精致的妆，浓眉大眼的，眼神明显的高傲。这样的人一般都是会被扔出去的。刘露低头又忙起自己手头上的事，但她隐隐感觉这个人看上去有点眼熟，莫名的想起了夏沫，最近太忙都没有怎么跟夏沫联系。接待的前台懵了一下，看着眼前趾高气扬的女人，心里还真是不爽。这里可是万豪国际，不是随便人能撒野的地方，管你是谁的妹妹。说话也不客气了起来。
2: 哎，你这女人是不是走错地了？出去，否则我让保安带你出去了。
0: 保安？
3: 我就在这里。
0: 这个保安也真不喜欢眼前的这个女人，这是什么态度？他恨不得现在立刻马上把她扔出去。夏姨挑眉，双手交叉。
2: 哈，我可是夏沫的妹妹。
0: 这绝对是他第一次这么骄傲地介绍她是夏沫的妹妹。前台怔了怔，这名字怎么这么的耳熟，但一时又想不起来。
2: 夏沫是谁啊？
0: 在一旁忙着的刘露突然听到夏沫的名字，猛然站起来走了过来，惊诧地说道。
2: 你是夏沫的妹妹？
0: 怪不得她觉得有一些眼熟。眼前画着精致妆容的女人乍一看是有那么一点姿色，脸型跟夏沫有一点像，但再仔细一看，根本就只是化妆品叠加出来的，跟夏沫一比还是差远了。夏姨一看有人知道夏沫，那也肯定知道夏沫就是他们总裁的女朋友，更加的得意了起来。
2: 哈，正是，我姐让我过来上班，还不赶紧带我去人事部报道。
0: 就直接先走吧。他走到电梯门口，碰到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他笑着问道。
2: 请问人事部怎么走啊？
0: 这位西装革履的男人看着面前精致妆容的漂亮小姑娘，倒是很热情，直接帮忙给带到了人事部。
2: 哪个是人事经理啊？
0: 在西装革履的男人里

0: 离开之前，夏姨急忙问道。西装革履的男人指着里面的办公室说道：“
1: 里面那间就是。”
0: 夏姨朝着男人指着的方向，头也不回地往办公室里面走去。但是她还没有走进去，就让外面的秘书小妹给拦住了。“
2: 请问你找谁？”
0: 秘书小妹问道。夏姨依然是趾高气昂的话给取消了，这是从所未有的。总裁大人在此确实没有什么岗位适合这样的一个废人，但是还是硬从中间抠了3到4个岗位出来让何经理挑选。何经理看着夏姨的简历，普通大学，专业工商管理，没有经验，还真是身家清白。其实夏姨是有工作的，都是做个半个月一个月就没有做了，所以她干脆就放空都没有写。何经理皱了皱眉头，这个简历估计只适合过来万豪扫厕所。他看了看简历，又看了看夏姨。
1: 还不错，让我想想哈，有没有什么好的职位适合你呢？
0: 其实从刚才他说要给总裁打电话，他的紧张程度，何经理基本可以判定，这个人绝对不是总裁安排过来的。但是以他姐姐现在在总裁身边受宠程度，要参他一本也不是做不到。所以工作得安排，而且还得安排一个废柴的工作，这货明显在这里就干不了什么事情。小陈深吸了一口气，才从门口端着咖啡走了进来。他把咖啡客气地放在了夏姨的桌前。
2: 夏小姐请。
0: 然后走到何经理的面前，把刚整理出来的资料递了过去，有销售部，有策划部门，还有公关部门。何经理看了看岗位，想了想，算了，还是给他一个机会。他客气地问道：“
1: 那个策划部门有个助理的位置，您看可以吗？”
0: 其实策划部助理虽说是个小职位，但是却能学到不少能力，他姐是现在的圣宠，能护他一时，保不齐哪天失宠，那还不是一堆人等着看着笑话。学习一些真正的技能才能保得住他的饭碗，如若不然被赶出公司，那是迟早的事情。但夏姨一听是助理，立马不干了。他以为挂着总裁的名号，起码可以弄个经理、副经理做做。
2: 什么？我这身份你觉得做助理合适吗？
0: 夏姨气得大吼。
3: 欢迎收听由点中科技出品，文州文化制作的《总裁错上车，闪婚娇妻太迷人》
0: 第72集。万豪来了一个奇葩的女人
4: 夏。
0: 何经理眯了眯黑眸，不合适，很不合适，你适合扫厕所。何经理顿了顿，微微一笑。
1: 夏小姐，现在在招的就是这些职位，要不然你自己选吧。
0: 何经理说着，把手上的这份职位表格递了过去，一边说道：“
1: 这些职位是我手上可以给你安排的，其他的职位要跟各个部门协商，更高的职位需要总裁过目。”
0: 夏姨哼了一声，扯过他手上的这份职业表格，眼睛突然睁大。
2: 哼，销售助理、策划助理、公关助理、客户主任。
0: 夏姨很是不满。
2: 就这些？
0: 何经理点头，不失礼貌的一笑。
1: 就这些。
0: 夏姨拧眉，刚才何经理说了，从他手上可以安排的就这些，如果其他职位就要跟其他的部门协商，协商需要时间，他没有时间等协商了。万一夏末知道了，到时候过来他连进都进不来这公司，更高的职位还要总裁过目，那就更不行了。算了，先进来再说。夏姨咬了咬牙。
2: 那客户主任？
0: 好歹是个主任。何经理依然笑了笑，懒得理他。
1: 小陈，你给他安排一下。
0: 客户主任是一个比较好听的称谓，说普通一点就是个文员，端茶倒水之类的，不需要太动脑。
2: 好嘞。
0: 秘书小陈也开心。

0: 心，终于能把这尊大神给送走了。
1: 夏小姐，我们到外面办理一下入职手续。
0: 刘露打了电话，夏沫还是没有接。夏姨已经进了合金

0: 改天请你吃饭，我先去上班喽。
1: 啊，好啊，安安妈妈路上小心点。
2: 孙老师笑着回答。夏沫这一早上心情都很好，孙老师这么一说，他心里更加的开心。他心情愉悦地到了人事部的办公室，因为他来得很早，人事部的人都还没有来。夏沫找了个空着的位置坐了下来，看到旁边的架子上放着员工守则，他又顺手拿了一本读了起来。一，员工必须遵守公司的各项规章制度。二，员工自觉做到不迟到、不早退，未经批准不得擅自离岗。三，懂得提升工作效果与效率方法。很长而且很无聊的员工。

0: 何经理忍不住另眼相看起眼前这个女人。这个时候已经差不多到上班时间了，外面的小陈已经过来上班了。他走到门口敲了敲门。
1: 公司的职位表格，您看您想要做什么工作？
0: 总裁说了，他要什么职位就什么职位，那就让他自己选。何经理刚刚给他安排的职位，在万豪来说，对于新人来说，那已经是特别大的官了。这女人都不要，那总裁也说了，他要什么职位就什么职位，那就让他自己选吧，也省得自己劳神伤脑，还吃力不讨好。看着何经理谄媚而又恭敬的样，小陈几乎可以肯定，眼前的女人绝对肯定就是总裁的那个女司机。可是她不是总裁的司机吗？她跑这里来干嘛？拿员工职位表又要干嘛？小陈这心里简直有十万个为什么。夏末看着何经理恭敬的样子，真的很不好意思，他抱歉地说道，
2: 不好意思啊，何经理，刚刚真的不知道您是经理，你真的不用这么客气，就按平常来应聘的人一样就可以了。
0: 夏末知道，肯定是慕寒宇交代，所以他对自己才会这么恭敬。可是这份恭敬又让他特别的难受，人家是经理，这么……何经理脸色更加的苍白，心里想着，他不会是因为昨天他妹妹的事情为难他吧？他小心翼翼恭敬地请求，
1: 夏小姐，您还是重新挑一个，随便副经理、经理，要不然总监也行，你挑个助理的位置，等会儿总裁怪罪下来。
0: 何经理说不下去了，他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他本想着给安排个副经理的位置，毕竟副经理可以是个闲职，既然他不要，那好歹也要往高了挑，您挑个高的，哪怕总监，反正权力不及，到时候反馈到总裁那里，那也不是自己的问题。但是给总裁的女人安排个策划助理的职位，那不打总裁的脸吗？何经理彻底的不淡定了，眉头紧皱。秘书小陈在旁边简直快晕过去了，副经理、经理，要不然总监也行。这女人果然是太厉害了，太不一般了。夏末听到何经理的话也有些瞠目结舌，副经理、经理、总监，慕寒宇那贱货是怎么吩咐的？一想到慕寒宇他就有些头疼，算了，不想了。夏末淡淡一笑，语气坚定，
2: 就策划助理，总裁那边我会自己去说的。
0: 既然他们都知道自己，夏末也不藏着掖着，他已经顾不得别人怎么看自己了。所有人都觉得他是总裁的情人，他无力反驳，也不想反驳，因为他们心里想的也都是事实，他有什么可反驳的？只不过他是被情人的，不是自己主动的，不过以后也有可能变得主动。夏末的眸光暗淡了下来，他站了起来，
2: 何经理，你看需要办理什么手续？
0: 何经理看他这么坚决，就也没有再坚持。其实他挺佩服眼前的这个女人的，他明明轻而易举就可以谋得更好的职位，但是他愿意从头学起，就这点就足够让人钦佩。
2: 你填一下，有什么不懂的问我。
0: 夏末唇角微扬，露出了个真诚的笑容，
2: 谢谢。
0: 夏末很快就写完了入职申请，他开心地看着入职申请书上夏末的名字，顿时有些神圣的感觉，真好，他要正式上班了，唇角忍不住地上扬。填完入职申请，小陈又给了他一个劳动合约，夏末简单地看了一下就签了。签完之后，小陈简单地跟他说了一下薪资体系还有公司管理规范。夏末默默地在心里盘算了一下，如果他做得好的话，就算只是个策划助理，一个月工资也将近6000元，比他之前做的两份工作工资都还要高一些，心里不禁有些欣喜，对这份工作就更加的期待了。小陈跟他说完之后，

0: 还要写宣传稿，我根本就做不出来，那新人根本不肯帮忙，让他帮忙做事他还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1: 小黄一进办公室就一股脑的抱怨了起来。公关部的副经理郑斐济挑了挑眉，
2: 你可是公关专员，这一点公关都公关不了吗？
1: 小黄被问得有些语塞，讪讪地说道，
0: 他用总裁

0: 况也是不行。王强被夏沫说得有点迷糊，他看不懂眼前的女人，他还是去总经理那边探探口风算了。
1: 夏小姐，您先坐一会儿，喝下咖啡，我去看看工作安排，看一下有什么适合你的工作。
0: 王强恭敬地说道。夏沫点了点，唇角扬起淡淡的笑。
2: 谢谢王经理，麻烦你了。
0: 王强说完，走去了韩经理的办公室，他皱了皱眉头。
1: 韩经理，今天新来的那个策划助理工作，你看要怎么安排？
0: 韩经理低头看着文件。
2: 这么小的事情你都要来问我，你这副经理要干嘛用的？
0: 王副经理憋了憋嘴，难道韩经理不知道这个女人是总裁安排下来的吗？王副经理想了想提醒道。
1: 我听说这人是总裁交代过来的，不知道是真的来工作的还是来视察的。
2: 那不更应该按正常工作吗？
0: 韩经理冷冷地瞪了王副经理一眼。王副经理讪讪道。
1: 好吧，那我出去安排了。
0: 可是王副经理可不敢真的按平常新来员工的标准安排，毕竟人家地位在那里，今天是策划助理，说不定改天就得叫总裁夫人，这谁说得定呢？王副经理挑了一个最简单的策划案，是分公司的一个新品配件的策划案。本来策划案是轮不到策划助理来策划的，一般都是由策划专员提供大致的方向，然后由策划专员收集并提供相关的资料，然后最后出的策划案。但是每个定下来的策划案都是有相关的提成的，如果夏沫能做好这个策划案，那么他就会有提成。王副经理也是用心良苦，还给安排了个老员工策划专员 Amy 带他。 Amy 很不服气，
3: 凭什么让我给一个新来的当助理？
0: 王副经理严肃地说道。
1: 让你去你就去，做不好你就滚蛋。
0: 助理呢？ Amy 真是想不通，可是连王副经理都对他
3: 就好，早点回来啊。
0: 夏沫，
2: 嗯，谢谢李妈，李妈拜拜。
0: 夏沫带小糯米去吃了汉堡，回到家已经很晚了。李妈看到夏沫回来，很是高兴。
3: 夏沫跟糯米回来了。
4: 李奶奶。
0: 小糯米甜甜一笑，乌黑明亮的大眼睛关切地往客厅张望。
4: 爸比回来了吗？
0: 夏沫的心突然一顿。从昨天慕寒雨丢下他之后，他就没有再看见他。一想起他那俊朗绝伦的脸，夏沫的心就痛得发酸。他就那样给他扔在那里，到现在都没有给他一个解释。虽然他还是给他安排了工作，但是打一巴掌给一个糖就能甜得起来吗？只怕依然是苦的。李妈慈爱地笑了笑。
3: 少爷出差去了，要过两天才能回来。
0: 小糯米的眸光暗了下来。夏沫看着小糯米这么想念慕寒雨的样子，更加坚定要努力工作学习的决心。今天的策划他一下午都在看资料，并没有写多少，而且心里也还没有多少头绪。果然一上班才知道自己与别人的距离，自己什么都不会，所以只能比别人更加的努力一些才行。他对着李妈笑道。
2: 李妈，你帮我给小糯米洗一下澡，我今天的工作还没有做完，我想上去坐一下。
0: 李妈温和地笑道。
3: 好啊，糯米，我帮你去洗澡好不好？
0: 小糯米摇了摇头，憋了憋嘴，水汪汪的大眼睛委屈巴巴地看着夏沫。
4: 我不要，我要妈妈洗。妈咪，我要给你洗。
0: 小糯米嘟了嘟嘴巴，带着
5: 这就是这些，养你们这些废物有什么用？
0: 男人的谁来？听到小糯米的那一句，
4: 爸比，我想你了。
0: 他恨不得现在立刻马上飞回来。
5: 爸比明天就回去。
0: 慕寒雨淡淡地说道，线条分明的性感薄唇噙着若有似无的笑。
4: 真的吗？太好了。
0: 小糯米乌黑明亮的大眼睛顿时一亮，粉嫩的嘴开心地扬了起来，而他开心的声音让慕寒雨的心

0: 情瞬间变得愉悦。那女人也会期待他回去吗？慕寒雨进了浴室，靠在了冰冷的墙上。他闭了闭眼，心口苦涩。要不是这份苦涩，他真的觉得自己像是在做梦一样。他莫名其妙的就被安排进了这个超级奢华豪华的庄园。后来他被绑架了，他像童话里的王子那样降临在他的面前，拯救了他。他还带他们母女去逛商场，去吃美食。他还在他生病的时候没日没夜地照顾了他。他甚至好几次以为他有可能是喜欢他的。可是慕寒雨之前在游泳池上跟他说的那句，
1: 你想多了，你不过是过来还债的，
0: 像个魔咒一样在他的脑袋里盘旋。昨天他直接就把他丢在小区的门口，到现在没有一句解释或者安慰的话，甚至连问一下他怎么回来之类的都没有。他在他的心里就只是一个可有可无，随时都可以丢弃的情人。夏末开了洗澡水，豆大的眼泪随着水流了下来。其实他没在也挺好的，一想到以后要讨好他，认真的做他的情人，直到他厌倦，内心就痛得不能再痛了。
1: 糯米在学校过得怎么样？
0: 慕寒雨懒洋洋地问道。
2: 孙老师挺好的，还有孙老师跟妈咪说要改口叫安安，可是妈咪还是一直习惯叫我糯米。
0: 小糯米抱怨，虽然他知道妈咪改不了口，他也没提醒。他妈咪就这样，念旧又健忘。
1: 安安。
0: 慕寒雨叫道。
2: 嗯。
0: 小糯米答应着。他们又聊了好一会儿，夏末还没有从浴室里出来的意思。
1: 你妈咪怎么还没有出来？
0: 慕寒雨挑了挑眉问道。小糯米笑灿灿地哼了一声。
2: 我去叫他。
0: 夏末不知道洗了多久，小糯米在门口敲门。夏末应了一下，
3: 等一下，我马上就好了。
0: 说完他关了水，拿起毛巾擦干了身上的水，闭上眼睛深吸了好几口气，打开了门。
2: 妈咪，爸爸要找你。
0: 小糯米撅了撅小嘴巴，小眼睛暧昧地眨巴了下。虽然昨天妈咪那样子说，但是如果让妈咪在还完债之前爱上爸比，他们是不是就不用离开了？夏末瞪了小糯米一眼。
2: 知道，爸比刚刚跟我说了。
0: 夏末微微一笑。
3: 糯米，很晚了，该上床睡觉了。
2: 嗯。
0: 小糯米点了点头，小胖手牵起夏末那纤细白皙的手。
2: 妈咪，过来陪我睡。
0: 夏末一心想要完成策划案，而且刚才慕寒雨的电话让他更加坚决地想要努力。自己经验不足，知识储备也不够，他只读到了高中，后来要带小糯米，又要挣钱养家，他忙得连睡觉的时间都快没有了，更谈不上学习。他已经落后这个社会一大截，他要加倍努力才能跟得上大家。小糯米在穆家过的是极其奢侈的生活，他得学习一些技能，才能不让小糯米离开这个家以后过得太过于狼狈，到时候小糯米适应不了那样的生活。夏末抱歉地说道。
3: 糯米乖，你自己睡觉好不好？妈咪的工作真的还没有做完，妈咪得去做完才行。
0: 要是以前，夏末说成这样，小糯米肯定是会乖巧的自己去睡觉，可是今天的小糯米似乎特别的粘人，特别的没有安全感的感觉。
2: 不要，我要妈妈陪。
0: 小糯米嘟了嘟粉嫩的小嘴儿，嫩乎乎的小手更加紧紧地抓着妈咪。当今天小朋友都走光了的时候，他真的有种妈咪是不是不要自己的感觉，他这真的害怕。可是又在心里不停地安慰自己，妈咪那么爱自己，肯定不会不来接自己的。所以看到妈咪的那一刻，她才会那么委屈地哭了起来。 夏末看着小糯米粉雕玉折的小

0: 小脸蛋儿，征求意见地问道。
1: 或者妈咪叫李妈过来陪你好不好？
2: 不要，我不要，我就要妈咪陪。
0: 小糯米歪着小脑袋，皱着一双淡月般的眉毛看着妈咪。妈咪以前从来不这样的，只要自己想睡觉，她会过来陪着自己的。以前虽然她打工很忙，可是他们约定好了的事情，妈咪看着李妈眨了眨。李妈慈祥的面容印在了她的黑眸里，定格在她的脑海里。从来都没有人这么关心，这么在意过她。一股暖流从心里划过，涌到了眼眶。如果有一天要离开，她最舍不得的恐怕就是李妈了。她现在特别能理解小糯米的感受，理解小糯米的不舍，也理解了她晚上的不安。夏末原本就觉得喉咙干涩，这么一想，喉咙就更加的哽咽。
1: 谢谢李妈。
3: 傻孩子，不用跟我这么客气。面我已经吹凉了，你赶紧吃，吃完去睡觉，要不然明天起不来上班，适得其反。
0: 李妈劝他。夏末狠狠地点了点头。
1: 嗯，我知道了，李妈，你赶紧去休息。
0: 李妈温和地看着他，点了点头，自己在这边反而太打扰他了。
3: 那你吃完就去睡。
0: 李妈又一次交代道。对别人来说就是一句唠叨的话，对夏末来说却是特别的幸福。李妈走后，她乖乖巧巧地把面端到电脑面前吃了起来，温度刚刚好，不烫不凉，却吃得夏末眼眶全红了。他吃得差不多了，然后就又忍不住看着电脑上的资料。策划案已经写了差不多一半了，明天再写一下应该就写完了。王副经理说不是太着急，所以明天写完应该就可以了。夏末把面移在一旁，眼睛看着资料，手拿着鼠标点了起来，却感觉鼠标被身压住了一样，用力一拉，刚要去点保存，但是电脑却黑了下来。嗯，怎么了？夏末低头，双眸立刻皱了起来，胸口堵得慌。原来刚才压在鼠标上的是他未吃完的面，被他这么一拉，整碗面都倒在了慕寒雨的电脑上。夏末慌忙地拿起碗，从旁边抽了面巾纸，慌慌张。就算不是开除他，起码也要过来指责他。可是明明王副经理脸上一团的和气，根本就没有要生气的意思。王副经理平时对他们可从来都没有这样客气过。夏末也很是不好意思，笑容甜美地说道。
1: 不用了，王副经理，我有带杯子，一会儿我自己去接点开水就可以了。
0: 夏末确实有带了个杯子，粉色的，就放在电脑旁边。王副经理扫了一眼，夏末的电脑桌上有个粉色的杯子。
4: 是那个粉色的杯子吗？
0: 夏末点了点头。
1: 嗯。
0: 王副经理又问道。
4: 哈，上班还习惯吧？
0: 夏末扬起唇角微微一笑。
1: 嗯，都挺好的。
0: 王副经理顿了顿，想起人事部小陈的那句话，人家有可能是过来微服私访的，又笑着问道。
4: 对我们的工作都还满意吗？
0: 夏末想了想，艾米确实待他也还可以。

0: 很是委屈。
1: 我交代了800遍了，他就跟大爷一样，我也有很多事情要忙啊，又不是没事做，一直在那边盯着他。再说那宣传稿还是我找给他，让他模仿的。

0: 有的人还找了个比较好的观战视角，完完全全的就是吃瓜群众的状态，兴奋的现在是上班时间这件事情都忘记了。什么生是他姐，死是他姐，他姐姐。公关部的员工从这句话里嗅到了强大的信息量。他叫的这个姐，难道就是总裁的那个女司机吗？声音震得夏姨的心脏骤然一缩。他第一次看到这么凶狠而又冰冷的夏沫，一时间竟然忘记了反驳。夏沫说完，转过头对郑经理说道，
1: 我要说的话我都说完了，我回去上班了。
2: 欢迎收听由点中科技出品，文州文化制作的《总裁错上车，闪婚娇妻太迷人》
0: 第86集。 Amy 态度180度转变，速度完全超乎了夏沫的想象。他刚前脚一走， Amy 就好奇地 at 了公关部的小黄。
1: 小黄，我们部门新来的那个员工让人事部叫去你们部门了，不知道要干嘛。
0: 小黄，
1: 不知道啊，秘书小陈是在这里，但是策划部的没人来。
0: 后来夏姨在跟夏沫吵架的时候，小黄远远地偷拍了一张夏沫的照片问 Amy，
1: 这个是你们部门新来的吗？
0: Amy、嗯、
1: 啊，是，就是他，在干嘛呀？
0: 小黄，
1: 天呀，他好像就是总裁的那个女司机。
0: Amy 一脸的震惊，
1: 不可能吧。
0: 小黄，
1: 他跟我们部门自称是总裁小姑子的那个女人吵起来。

0: 下子就看出来了，连忙对着富裕奶奶劝说道：
1: 姑婆，我们还是先了解清楚情况再说吧。
0: 富裕奶奶是张老师的一个远房亲戚，所以张老师很礼貌地叫了她一声姑婆，意思是让她不要闹了，好好说清楚就好了。富裕奶奶看见张老师，知道他是自己家的亲戚，然后就更加的嚣张，他的手用力推开小糯米伸过来要手机的小手，说话也更加的尖酸刻薄：
2: 这个野孩子，快点给我们道歉，要不然我就让你们在这幼儿园待不下去。
0: 小糯米被用力推开，差点摔倒了，还好夏沫扶住了他。这下夏沫也生气了，本来就心情不好的他这时候更是怒火中烧，要不是对方是比自己年长的女人，他真的想一巴掌拍过去。他握着拳头说话也大声了起来：
2: 谁是野孩子？你家才

方沉了沉，他总感觉今天的这个女人有些不一样，很不一样，没有了之前的那种疏离，变得乖巧了起来。见他没有回复，夏末原本就有些慌乱的心变得更加的慌乱了，他慌张的眼神四处闪躲，可是不知道怎么的，眼神就对上了他的眼神，四目相对，房间里的空气好像突然

0: 在他之前还跟其他人睡过一次，而且在背地里骂他浪荡的人可不少，怎么还跟个小姑娘似的怕这种事儿？而且眼前的男人明明就那么的帅，帅得人神共愤，帅得那么着迷。夏沫就那样愣愣地看着他，没有做其他的动作，只觉得紧张的心跳都快要停住了，嘴巴蹦出了一句
1: 你还没有吹头发。
0: 而他因为紧张变得通红通红的脸，慌张失措的样子，在慕寒雨的眼里更加的心猿意马。慕寒雨没有理会他的话，掐住他的腰，把他横抱到自己的怀里。夏沫浑身一个机灵，完全惊愕地睁大眼睛看着面前的男人。他完美无瑕的俊脸就这么放大在眼前，英挺的剑眉能脱了三层皮。他大步地往浴室走去，直接开了浴室的门，然后就直接看到了令人血脉喷张的画面。
2: 欢迎收听由点中科技出品，文州文化制作的《总裁错上车，闪婚娇妻太迷人》
0: 第92集。你会爱上我吗？夏沫全身都僵住了，大脑一片的空白。他愣愣地问了一句，

0: 只好深吸了一口气，露出了个柔美的笑容。
1: 啊，我是夏末的妹妹，我有点事情找她。
0: 夏末的妹妹？艾米好奇地抬起头，嗤笑了一声。

0: 夏末请完假才从床上下来，一步一步地往浴室，真让人有些受不了。欢迎收听由点中科技出品，文州文化之第94集，一朝被蛇咬，想还真有。
1: 哦，少爷交代了，你接完小糯米早点回来。
0: 夏末的腿颤抖了一下，不会是要回来继续做吧？想着昨晚一整晚，他的体力真的是很好，做完今天还去上班了。自己连走都快走不动了，再做一晚，那岂不是都起不来床了？夏末的嘴角抽了抽，心里忐忑。他抓着衣角，惨笑着问：
1: 少爷让我早点回来，有什么事情吗？
0: 李妈笑了笑，没有正面回答他。
1: 你早点回来就知道了。
0: 李妈笑眯眯的眼神让夏末就更加的忐忑了，直到他在车上，刚刚李妈笑眯眯的眼神依然烙在夏末的脑海里，一个很神秘很有暧昧的表情。夏末今天来得比较早了一些，小糯米他们还在教室里，夏末直接进了教室。小糯米在教室里坐在小椅子上，老师在讲台上刚好讲完课，再问小朋友们：
2: 好，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你们把小书本收好，小玩具收回原来的地方，洗一下手，喝下水，乖乖的等爸爸妈妈来接你们哦。
0: 小朋友们很乖巧的按照老师的指导，小手把书本收到各自的书包里，然后把玩具给收好。夏末站在教室的门口，看着这些可爱的孩子，心里很是欣慰。小糯米抬头看到妈咪今天这么早来接她，乌溜溜的大眼睛顿时亮了起来，粉雕玉琢的小脸儿笑得像一朵花一样，露出洁白整齐的牙齿。
3: 妈咪，
0: 夏末朝她笑了笑，转头对站在前排的孙老师微微一笑：
1: 孙老师，我来接小安安。
0: 虽然老师说要改口叫安安，可是夏末叫了那么多年的糯米一时改不过来，好在糯米适应得快，孙老师也对他有礼貌地笑道：
1: 哦，安安妈妈来了。
0: 孙老师打了招呼就走到小糯米的位置上，帮小糯米检查了下包，再把小糯米给带了出来。小糯米牵着妈咪的手跟孙老师说了声：
3: 孙老师再见。
0: 夏末牵着小糯米的小手走了出来，小糯米昂着小脑袋，眨巴着萌动的大眼睛，带着稚嫩可爱的撒娇声：
3: 妈咪，今天怎么这么早来啊？
0: 夏末宠溺地看了他一眼：
1: 今天妈咪没去上班，所以今天早点来接你。
0: 糯米问道：
3: 妈咪为什么没去上班啊？
1: 因为
0: 夏末的脸色有些为难，这事儿要怎么说呢？就在这时，一个余音好听的男士嗓音：
4: 啊，夏末。
0: 夏末朝着声音来源抬头望去，看到一个清秀的熟悉的身影站在三楼的走廊里，他穿着一件简单的圆领的休闲 T 恤，让他看起来阳光帅气，秀气中带着几分儒雅之气。他对着夏末微微一笑，像清风掠过一般，让人有种清凉的感觉。
4: 你来接安安放学了？
0: 他的语气很平淡，就好像跟一个普通家长打招呼一样。这样的距离跟感觉让夏末觉得很舒服，所以他也没有太过于拘谨。他扬起唇角笑了笑：
1: 李生，我来带糯米回去。
0: 就像是跟熟识的邻居打招呼一样，笑容自然且温暖。他甜甜的笑看上去真的很美，唇角露出来个小梨窝，青春明媚又很可爱的样子。黎生看得有些入了迷。小糯米心情很好，

0: 只小胖手牵着妈咪，昂头。
1: 黎叔叔，拜拜。
0: 黎生这才回过神来。
2: 哦，安安，拜拜，路上小心点。
1: 拜拜。
0: 小糯米伸出另外一只小手跟黎生拜拜。对于黎叔叔，他是不反感的。夏末只是笑了笑，然后牵起小糯米往幼儿园的门口走去。不过今天的夏末还真是热门，他刚走出校门口，又有人喊他
1: 夏末。
0: 随着声音看过去，正看到夏怡踩着10公分的高跟鞋站在离他不远的地方。他浓密的栗色大波浪长发随意地散在肩头，卷过睫毛膏的睫毛僵硬地往上翘着，里面穿着一件超短的小背心，搭着披肩小外套，妥妥的一小太妹的打扮。这样搭配的夏怡看上去比她的实际年龄成熟了很多。她为什么在这里？在这里做什么？夏末警惕地把小糯米拉到了自己的身后。也许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也许之前对夏怡心里还仅存着一丝的希望，在后来的一件件事情当中早已消散。
3: 你怎么在这里？
0: 夏末冷冷地问道。
3: 你今天也没有去上班吗？
1: 哦，我去上班了，下午头有点晕，我就请假回来了，我住在这附近。
0: 夏怡说着，手揉了揉头，装成柔柔弱弱的样子。
1: 你今天也没有去上班吗？
0: 夏末不想去理他，拉着小糯米就往自己车的方向走去。
1: 哎，夏末，姐姐。
0: 夏怡慌忙叫住了他。夏末在听到他叫的那一声姐姐，愣了一下，还是停了下来，转头，神情漠然。
3: 你还有什么事？我想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好说的，该说的我昨天都已经说了。
1: 哦，对不起啊，姐姐。
0: 夏怡化了妆的浓密大眼睛水汪汪的。
1: 我知道错了。
0: 夏末有些惊愕地睁大了眼睛。

0: 迎收听由点中科技出品、文州文化制作的《总裁错上车，闪婚娇妻太迷人》第98集《冤家路窄》。慕寒雨面无表情，脸部线条冷静无情，眸光如利剑出鞘，对着苏晨乱刀射入。夏末看慕寒雨的眸光几乎要撕了他。苏晨好像全然不知，全然不见，云淡风轻的转身，声音清澈干净。
1: 穆总，你什么时候对女人也感兴趣了？还以为这么多年来性取向都改变了呢。
0: 对于苏少的挑衅，慕寒雨的怒火在心口翻滚着，但是他冷冽紧绷的轮廓线条让人看不出他的情绪，他只是不屑的冷笑。
1: 苏大少爷，什么时候看上我的女人了？你要是喜欢就跟我说，我送给你。
0: 夏末听到这话，脸色发白，手忍不住的抖动。他从他冷漠的话语里嗅到了嗜血的味道。他感激苏少对他的帮忙，但是他现在必须马上站队慕寒雨，否则到最后，他可能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他要把她送人。他不会真的就把她送人了吧？原本他就只是把她当情人而已。只是下午的那种幻觉太过于唯美，他根本就把持不住自己的心去喜欢，忘记了自己只是个情人的身份。刚刚苏少只是救了他，可是为什么事情莫名其妙地发展成这样？夏末的恐惧无限地在心里循环。
1: 既然如此，那我就不客气了。
0: 苏少勾了勾唇，回头对夏末说道：
1: 夏夏，我们走吧。
0: 夏末愕然地睁大眼睛，他几乎是瘫在那里。他跟苏少只见过两次面，苏少为什么表现出他们很是亲昵的样子？而且走，他能走到哪里去？他现在走，慕寒雨会直接手撕了他。小糯米也还在穆家庄园。冷静啊，夏末，冷静。
1: 你就那么确定他愿意跟你走？
0: 慕寒雨冰如零点的目光，薄唇抿着薄不能见。苏少挑唇，
1: 不试试怎么知道他会不会跟我走？
0: 苏少说着，修长的手伸到了他的面前，开口想要劝夏末。
2: 我不愿意。
0: 在他还没开口之前，夏末清脆的嗓音响起。他站起来，绕过苏少伸出来的手，走到慕寒雨的身边，挽起他的手，对着苏少说：
2: 谢谢你刚才救了我。
0: 语气礼貌而疏离，虽然他觉得很对不起，可是他别无选择。他跟苏少只见过两次面，虽然两次面他都救了他，但是他根本就不了解他，他怎么知道他离开了一个坑，后面不是一个更大的坑？他怕了，而且慕寒雨这样子的人，他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小糯米也还在穆家庄园，那是他的命，他的软肋，他走不了，哪里也去不了，任何有可能伤害到小糯米的事情，他都不能也不敢去做。苏晨的手就那样的停留在半空中，他没有收回手，转身依然把手放在夏末的面前。
1: 夏夏，不用怕他，过来，我会保护你。
0: 夏末嘴角一抽，他刚才已经表现得很明显了，苏少干嘛还要坚持呢？这一副他们好像很熟的表情，会害死他的。他能感觉到身边这具高大挺拔的躯体已经是暴怒的状态了。他朝苏少使了个眼色。苏晨。苏晨东城的大娱乐城在他的受命下，政府官员命停建整改。结果他还不知死活，亲人都没有。不管他怎么解释，他都认定了，他勾引了苏晨。

0: 转哪里都能看到他的肉体，可是又不想像刚才一样认怂地闭上眼睛。然后他又靠着自己很近，这样具体的场景真的实在是太过于暧昧。夏沫的脑袋嗡嗡作响，根本没有办法正常的思考。他咬了咬唇，瞪着他：
1: 你不是要洗澡，快点。
2: 欢迎收听由点中科技出品，文州文化制作的《总裁错上车，闪婚娇妻太迷人》
0: 第100集，简直要炸毛。
3: 你看，你都这么迫不及待了。
0: 男人慵懒闲闪，带着各种撩人的语气。夏沫一副雷劈状的站在那里，看着慕寒雨淡定自若地跨进了浴缸里，紧接着他整个身躯都进去了。简直要炸毛了，还让不让人活了？谁迫不及待了？到底是谁迫不及待的？夏沫，冷静冷静，他就是故意要让你炸毛，让你愤怒，他就是想耍着自己。

0: 犀牛推推全国代理招商通告，为扩大品牌规模，赋能全国盲人按摩行业从业者，实现资源共享，互利共赢。犀牛推推现全面启动全国产品代理招募工作，诚邀各地同行，携手合作，共拓市场。现将招商相关事宜正式通告如下。
1: 一、品牌介绍。犀牛推推隶属于王国伦成都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是一家融合传统技艺传承线下健康调理连锁门店运营于一体的专业健康调理品牌，核心主营经络疏通、正筋正骨服务。创始人王国伦先生深耕健康调理行业数十载。

0: 夏沫冰冷着的杏眸划过重重心痛之色，他不想跟他多说一句，把纸巾扔给了捂着肚子的夏姨。他怕夏姨投诉，他不能把他丢下去，只好转过身启动车子。夏沫再怎么说也是夏姨的姐姐，夏姨明里暗里捉弄他，他怎么会不知道？可他是舅舅唯一的女儿，舅舅对自己疼爱有加，他感恩舅舅给了他一个家，所以他对他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有的委屈都往肚子里咽。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他在他的酒里下药，还叫人毁他的清白，他怎么能做出这么恶毒的事情来？想着这些年受的苦，还有小糯米跟自己受的苦，指甲深深地陷入掌心，心里一阵窒息。这时，笑够了的夏姨也看到了副驾驶座上的小女孩。小女孩苹果般的小脸粉粉嫩嫩的，微微的刘海下弯弯长长的眉毛，看起来真的是很可爱。她要不是夏沫的女儿，或许她会喜欢的。可是，她是夏沫的孩子，那个野女人的孩子。
1: 哼，这就是那个野种，开着车还带着娃。
0: 语气中带着嘲讽，带着鄙夷。夏沫当作没有听到，当他是放屁，手紧紧地握着驾驶盘，心里一阵阵的钝痛。看夏沫不接他的话，夏姨就更加的生气了，他就是要惹怒他。
1: 哼，反正你也不是清白之身，干嘛不去卖呀？也省得这么辛苦。
0: 他不过是个野孩子，爹妈都不要的野孩子，却享受着爷爷的爱，还抢着他爸爸夏正阳的爱，他凭什么跟他抢？夏姨就是讨厌他，讨厌到看到他就恶心的地步。
1: 这还不是拜你所赐？
0: 夏沫咬牙切齿地说，他真不相信。
1: 不说就不说。
0: 夏姨瞪着夏沫赤裸裸的威胁，心里一酸，小糯米跟着他吃了太多的苦了。
1: 我们进去吃吧，反正一时也攒不够买车的钱，大不了我们今天吃完，以后每天晚上多接几个单挣回来。
0: 夏沫看着小糯米笑着说，难得带小糯米出来，就是想让他开心的。
1: 真的吗？我可以进去吃吗？
0: 小糯米兴奋地问道，明亮的眼睛里发着璀璨的光。他虽然很乖，但怎么说他也才是5岁的小孩子。
1: 嗯。
0: 夏沫牵着小糯米提着大包小包就往餐厅里面走。
2: 欢迎光。
0: 接待的服务员过来，本来是想说欢迎光临的，抬头看到穿着寒酸的夏沫母女，手里还提着大包小包，收起了笑容嘲讽道，
2: 小姐，我们这里是高级餐厅，您要吃快餐呢，请到负1楼。
0: 意思是你们走错了地方，这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夏沫有些尴尬，但是他已经答应小糯米，今天偏还就这里吃了。
1: 不好意思，我们要在这里点餐。
0: 夏沫抬头看着服务员坚持地说。服务员看到他那么坚持，还是不情愿地把他领到一个角落的位置，省得影响其他的客人用餐，说不定他们看了菜单上的价格就灰溜溜的自己走了。服务员想着就直接把菜单扔到了餐桌上。夏沫也不恼，抱着小糯米坐在自己的腿上看菜单。小糯米兴奋地看着菜单里那些好吃的，他才没空理那个服务员，他跟着妈妈遇到那些狗眼看人低的事情还少吗？只是菜单里的那些吃的实在是太贵太�贵了，一盘菜1000多元，还有更贵2000多元的，一个菜就要夏沫一个月的工资，夏沫看着都快要惊呆了。
2: 我们这里最便宜的点心也要3位数，你们不用翻了，再翻也翻不到点得起的。
0: 服务员看着夏沫翻来翻去，羞红着的脸得意地说。夏沫正在看着点心的页面，小糯米拉了拉妈妈的手，
1: 那个

0: 妈妈，我们走吧，去楼下吃也是一样的，只要跟你在一起吃，什么都好。
1: 这确实是有点太贵了，小糯米还是想拉着夏沫走。正好有一个服务员端着一份芒果班戟从小糯米的面前走过，是隔壁桌一个胖胖的小男孩点的，那芒果上淋着

0: 看着夏姨得意的样子，也是有些好奇。
1: 是夏末。
0: 夏姨扬着眉，咧着嘴巴笑。
1: 想不到吧？
2: 夏姨，你不会是看错了吧？你爸昨天不还说他出息了，在一个大公司做什么白领，工资待遇都极好。
0: 张淑芬惊讶地张大嘴巴看着夏姨。夏姨勾了勾唇角，满是鄙夷。
1: 而且他才不是什么白领，他带着小野种开出租车呢。
2: 哎，你别老小野种小野种的，你爸听到又要骂你了。
0: 张淑芬轻声斥责道，又忍不住问道，
2: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他骗您的，就他怎么可能是大公司的白领？我就是坐他的车回来的，千真万确，他还不让我跟你还有爸说。
0: 还说了什么，如果告诉爸爸，他就把下药的事情说出来，他才不相信他真会说出来。此时的夏正阳不禁皱起了眉头，很是不悦。昨天张淑芬说夏末没有在大公司上班，是个开出租

0: 自己的舅舅放心。夏末看着外面飞驰而过的夜景，夜晚道路的两边一排排的路灯闪着昏黄柔和的光，像一颗颗夜明珠似的布满了繁华的大街。夜晚沉浸在光的海洋里，就像把一块黑色的幕布打扮成了金碧辉煌的世界。突然，微信不停地响着聊天的信息，他的微信里也没什么人，只有个同事群跟追风司机的群，是不是群里有什么通知？夏末把客人送到了目的地，把车停在了一旁看，拿起手机看了起来，他们就不会遇到猥琐男了。自己能力有限，能帮一个是一个。心里想着，脚踩着车子就往市区开过去，嘴角也不自觉地扬着自豪的笑。聪明如我
1: 啊，是不是接到爹地的单子了？
0: 小糯米看着不远处的万豪大厦，突然兴奋地说。原来他看到前面的万豪大厦，又想起妈妈刚才扬起的嘴角，很有可能他是接到爸爸的订单了。
1: 嗯，
0: 夏末一怔，也看到了不远处的万豪大厦，然后想起上次在万豪大厦接到的那个俊朗绝伦的男客人，小糯米还莫名其妙地叫了人家爸爸。一想到小糯米叫那个人爸爸，夏末就又尴尬又好笑。夏末知道小糯米看着别人都有爸爸，他也一直想要一个爸爸，可是这件事儿有点强求不来，更何况在万豪国际里待着的人肯定都是非富即贵的，怎么可能看上他？非富即贵，难道上次在高级西餐厅请自己吃饭的人真的是他？他在菜单上看过价格，那些点心有的都是最新出品的，限量的，超级的贵，能一下子请那么一大桌的肯定是非富即贵的。哎，可是他为什么要请自己？难道看上他了？夏末摇了摇头，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的，他可是5岁孩子的妈。
1: 糯米，妈咪知道你很想有个爸爸，但那个人不是爸爸哦。
0: 夏末叹了口气说，有些事情还是得跟小糯米说。小糯米刚还想说，可是那个人真的很像爸爸，他真的觉得那就是爸爸。
1: 那个人不可能是爸爸的。
0: 夏末笑着说，嘴角有些苦涩。
2: 我就是想找个爸爸，找个又高又帅，对妈咪100分好的，可以保护妈咪的爸爸。妈咪太辛苦了。
0: 小糯米嘟了嘟小嘴说，他只是心疼妈妈。夏末顿时心口狠狠一抽，湿润了眼角。他把车停到了路边，在小糯米的额头上狠狠地亲了一口。
1: 傻孩子，有你在，妈妈一点都不辛苦。
0: 夏末想了想又解释说，
1: 刚刚呢，妈妈不是跟你说有女孩子坐出租车让人欺负了，我想着说呢，这里很多的女白领，她们也很不容易，她们为了可以省点房租，从房子租在郊区，晚上呢加班到很晚，她们还要坐车回郊区，所以啊，妈妈就开过来来这里接单，这样她们就不会遇到那些坏男人啦。
0: 小糯米知道妈妈一直都是一个很善良的人，自己不容易还想着要照顾别人。
2: 妈咪你真好，我的妈妈就像小仙女一样。
0: 小糯米扬着自豪的唇角，一双乌黑明亮的大眼睛闪着璀璨的光。妈咪真的是自鼓励道，一边唱了起来。
3: 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
0: 小糯米听着妈妈的歌声也没那么怕了，跟着妈妈唱了起来。
3: 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
0: 就这样，他们一路唱着歌开回到了市区。这一晚，夏末跟小糯米互相鼓励，又接了好多个从市中心到郊区的单子，到了很晚才回去休息。第二天，公馆咖啡店里，
1: 不好意思，让一下。
0: 夏末

0: 下口罩，露出白皙的脸，粉嫩的唇角微扬着笑说。刚夏末拿着清洁工具卖力地打扫厕所，旁边是新来的年轻漂亮的女大学生李欣，她穿着一双恨天高般的高跟鞋在那里化妆。她是 H 大的大学生，在这里兼职，长得漂亮又妩媚，胸围也比一般的女生要丰满，化好妆的眼睛大大的，红唇娇艳。李欣已经在厕所化了不下半个小时的妆了，夏木已经把其他地方都打扫完了，就剩下李欣站着的那个地方。李欣转过头来看到的是夏木，她素面朝天，像个老阿姨，精致的小脸蛋立马一副傲慢的姿态。
1: 哎，你没看到我在化妆？
0: 当然看到了，她又不瞎，你都化了大半个小时的妆了。夏木在心里默哀道。夏木的脾气算是很好了，从他进来打扫卫生，李欣就进来化妆了，他只好先出去打扫其他地方。现在其他地方都打扫好了，就只剩李欣站着的这个地方，而且他只要稍微挪一下就可以了。
1: 你往那边稍微挪一下就好了。
0: 夏木抿了抿唇，客客气气地说道。李欣扭头，一张脸浓

0: 收听由点中科技出品，文州文化制作的《总裁错上车》，闪婚娇妻太迷人。
1: 第八集，总裁要见你。
2: 啊，刘露！
1: 夏沫现在看到刘露，就像是看到救星一样，他激动地大喊了一声。刘露抬头，诧异地朝着声音的方向看过去，看到夏沫站在离他差不多两米远的地方。他穿着一件宽松的灰色毛衣，紧身的牛仔裤，他双手提着两个大大的袋子，里面好像是咖啡，看上去真的有点像灰姑娘一样，让人心疼。
2: 夏沫，你怎么来了？
1: 明的性感薄唇习惯性的紧抿着，透着一股高高在上的冷傲。他的鼻梁挺拔笔直，神将般雕刻的轮廓俊美绝伦，幽暗深邃的黑眸宛如黑夜里的雄鹰，散发着冷厉敏锐的光芒，整个人散发出一种威震天下的王者气息，令人不敢直视。是他，居然是那个小糯米喊爸爸的客人。夏沫惊得瞪大了眼睛，吓得一个哆嗦。
2: 我马上收拾好。
1: 可能是因为紧张，夏沫声音里略带着一点点的颤抖，软软糯糯的，听起来酥酥麻麻的。他淡淡的扫了他一眼，如同高不可攀的帝王俯瞰渺小如尘埃的贱民，然后径直绕过一摊咖啡，冷冷的进了自己的办公室。是他，从他的角度刚好可以看到他宽松衣领所露出的修长白皙的颈子，而他素颜朝天，白皙细致的脸因为紧张变得白里透红，像熟透的桃子，娇艳欲滴。她的眼睛乌黑明亮，资料中显示她是一个淫荡的女人，可是为何那
2: 妃真的是不小心弄倒的，我一定会马上弄干净的。
1: 夏沫深深地吸了口气，扯了扯唇角，小心翼翼地解释，
3: 里面有休息室。
1: 慕寒雨漫不经心地挑唇，声音低沉如大提琴，磁性又好听，但听不出一丝的温度。他没有回头，他一身脏兮兮的样子真让人嫌弃。夏沫看了一下自己一身脏兮兮的衣服，原来他是想让他去换衣服，顿时心里温暖了一些，刚才的恐惧瞬间就少了一些。他还以为自己把咖啡弄倒了，他不高兴。
2: 不用了，谢谢。
1: 夏沫笑着说，他不想换衣服，他想赶紧离开，店里还有好多工作没做，他得早点回去才赶得及给小糯米煮饭。慕寒雨挑着眉，有些许的不悦，声音阴森了很多，没想到他会拒绝。哪个女人不是巴不得他这样说，虽然他只是嫌弃他脏兮兮的样子，他还不识好歹。
2: 谢谢你，真不用了，要没什么事儿
1: 我就走了。夏沫想说，还没说完就看到慕寒雨侧头朝他看过来，他英挺的剑眉，乌黑的眼睛，挺直的鼻梁，俊美的无可挑剔，只是那双黑眸幽深阴鸷，令人心悸，看得夏沫不禁打了个寒战，生生把话给咽了回去。乌黑明亮的大眼睛闪过一丝的惊慌失措，瞬间觉得对面的那个俊朗男子面目有些许狰狞，他要是不去换衣服，他就要把自己吃掉一样，只好灰溜溜地朝着他说的休息室走过去。夏沫真的是要奇怪死了，他不换衣服，他好像还不高兴的样子，他真的好着急要回去。慕寒雨看着他不情不愿灰溜溜地往休息室走的样子，不觉好笑地挑了一下眉。别的女孩子是想方设法地想要跟他沾点关系，要是让去换衣服，能用飞的绝不用走的，这个女人好像迫不及待地想走，莫名地觉得好玩。那男人说的休息室原来是一间超级大的房间，房间装修以蓝色为主，看起来温馨自在。
0: 欢迎收听由点中科技出品，文州文化制作的《总裁错上车》， 上

0: 婚娇妻太迷人，第九集，穆变态。
1: 啊，你变态，你在这里偷看。
0: 夏沫怒目道。穆寒雨听到女人嘴里吐出的话后，也愣了半晌，垂眸凝视她，不怒反笑，简直就是天大的笑话。他是谁？他是冷厉无情的穆氏集团的穆大总裁。在 B 市首屈一指的总裁，身份尊贵，地位显赫。 B 市超级极品钻石级别的王老五，他要什么女人没有？外面排队要巴结他的女人都可以排队到外太空去了，他偷窥他？穆寒雨简直快要笑出来了，这女人的脑回路果然跟其他的人不太一样。
2: 嗯，看你哪里了，就你这胸有什么好看的？
0: 穆寒雨玩心大起，勾了勾唇，扬起邪似的笑。他真的偷看了，那岂不是都看光了？可是对于夏沫这种纯情的，连男人都没有交往过的，那已经是非常非常的震惊了。夏沫的脸羞的一下全红了，扬起手朝着他的脸就要打下去。穆寒雨一手就抓住了他的手，凑近他。
2: 你就不怕我吃了你？
0: 他的声音淡淡的，带着一种不可言喻的魅惑。因为靠得很近，他吐出的温热的气息喷在他的脸上，又痒又烫。他觉得自己被侮辱了，又羞又恼，另一只手撑在胸前，想离他远一点。他不会真想吃了我吧？这里可是他的地盘，这孤男寡女的。夏沫脑光一闪而过，本能地推开面前的男人想出去，还是逃为上上策。夏沫的一举一动可都逃不过穆寒雨的眼睛，他就是像在逗他。他反手抱住了夏沫，把他拥入怀里，他的脸就那么对着他的脸，就差那么一指头就快碰到他的脸了。从来没有一个男人如此的接近，他白皙的面容刷的一下全红了，觉得自己的心跳都要跳出来了。
1: 你放开！
0: 夏沫怒目道，慌乱的不停地挣扎着拳打脚踢。真没想到啊，这个男人看着都不说话的闷骚样竟然这么贱，这跟他帅气完美的外表完全不搭，简直就是衣冠禽兽啊。夏沫更加用力地挣扎着要离开，只是他的力道对男人来说简直就是挠痒痒。
2: 就这么迫不及待地勾引我，

0: 呦呦呦，出去没一会儿又上哪里勾搭男人去了？
1: 李欣嗤声嘲讽道。夏沫刚受了气，回来又看到李欣浓妆艳抹、趾高气扬的脸，真是够糟。
0: 认吧。
1: 夏沫真是不想理他，抬腿就要走。李欣一个闪身走到他面前，挡住他的去路。他看着他的衣服上下打量了一下，转圈围着他，这件衣服还真不普通。他经常看各大著名的杂志，这件衣服在杂志上见过。艾玛设计，国际上有着鬼才之称的知名设计师。他春季设计的。
0: 妈咪，你是不是喜欢上爸爸了？
1: 小糯米跟了上来，惊喜地说道，那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便瞬间放大了，粉润的小嘴巴带着浅浅的不可思议的微笑。
0: 才没有，绝对没有。
1: 夏沫不加思索一口否认。其实妈妈的心里快恨死他了，恨不得一巴掌拍死他。他又满眼宠爱地看了眼小糯米，他那萌萌的可爱的苹果脸上满眼期盼的眼睛，叹了口气说，
0: 妈妈呢，只是感谢他帮忙。
1: 夏沫想着，他当然知道白天站在那里的那些人都像是看笑话一样鄙夷地看着他手足无措收拾着咖啡的残迹，他却喊他进去换衣服的时候，他心里确实是感激的。可是后来他要把衣服洗干净还给他，夏沫洗得很认真，生怕有哪里没洗干净的让那个恶心的贱男找机会羞辱他，在小糯米的眼里看起来就更意味深长了。第二天夏沫早早地就去上班了，他无视李欣看着他那愤恨的眼神，他昨天说的话店长林小晨也听到了，更加地看不起夏沫。平常看他嬉皮笑脸，原来他真是那种浪荡的女人，一有外送的咖啡就让夏沫送，夏沫又要打扫卫生又要送咖啡，忙到无法喘息。万豪国际23楼，慕寒雨靠在真皮沙发上，两条腿悠闲地交叠在一起，他神色冷漠，幽沉冰冷，让人琢磨不透。莫名的，今天一整天都在想那个女人，也真是奇怪了，自己竟然两次都在她的车上睡着了。这都一整天了，她怎么还没有把衣服送过来？她甚至想打电话过去。乔曼进来送资料，看着阴沉着脸的总裁瑟瑟发抖，早上心情还挺好的，怎么越往下午脸色越难看，好像有点心不在焉的样子。
2: 穆总，这是昨天开会要的资料。
1: 他小心翼翼地把资料放在桌上，欠身准备出去。穆寒雨挑眉悠悠地说，眸子里一阵冷然。
0: 衣服。
1: 乔曼想起昨天送咖啡来的那个打工妹，后来换了一身总裁的衣服落荒而逃。
0: 还没有。
1: 乔曼很认真地回想了一下才回答道。一件衣服而已，总裁什么时候对一件衣服上过心？难道是那个女人？穆寒雨凝眉，脸上很是不悦，高大挺拔的身子透着浓烈的暗黑气息，怎么还没送过来？
3: 欢迎收听由点中科技出品、文州文化制作的《总裁错上车》，闪婚娇妻太迷人。
1: 第十集，给万豪国际送咖啡。一个念头从脑中闪过，他勾了勾唇，淡淡地说，
4: 今天集体加班，另外给公馆咖啡打电话，给他们一个人订一杯咖啡，让马上送过来。
1: 说完自己就有点懊恼了，一个女人而已，竟然让她这样兴师动众。
2: 是总裁。
1: 乔曼恭敬地说完退下，看着总

0: 裁原本阴沉的脸瞬间有些得意的样子。总裁的套路真是越来越看不明白了，难不成看上了那位打工妹？总裁的心思呀，真是猜不透。不过总裁说加班就必须加班，一通知加班，外面哀嚎一片。临下班前，公馆咖啡又接了个外送的电话，是送到万豪国际的。
1: 哎，夏沫，送咖啡。
0: 李欣趾高气扬地朝夏沫喊着。店长林小晨已经下班，最近他跟店长混得可好了，大家都不得不听他的。夏沫已经换好衣服准备回家。
1: 你自己送吧。
0: 夏沫喊完就开溜了，今天一天的咖啡都是他送的，他都快累趴了，再送他就来不及回家给小糯米做饭了。李欣看着跑得比兔子还快的夏沫，气得直跺脚，他只好自己去送咖啡。半个小时后，咖啡送到了万豪国际。乔曼送了一杯进去给穆总，恭敬地放下，然后再后退一步。穆少的脸很黑，眉头拧得似有点莫名其妙的。以前那些慕名而来的名媛淑女一进来就被总裁给丢出去了，这两天是怎么回事？乔曼狐疑地看着外面年轻但浓妆艳抹的女人，更是不解。漂亮的女人她看多了，这样的女人真的是很一般，一看就是特别爱慕虚荣的女人。
1: 总裁叫你进去。
0: 乔曼指着李欣冷冷地说。
1: 总裁找我？
0: 李欣简直被彩票砸中了一样，无比的雀跃。他不知道总裁是多大的人，能坐到总裁的位置一定年龄也不小了，但是无所谓啊，总裁一定是很有钱的。他在咖啡馆上班不就是为了勾搭个有钱人？要不然谁愿意在那咖啡馆上班呢？
1: 总裁您找我。
0: 李欣几乎小跑着进去，勾起唇角一脸娇笑。她的身材婀娜多姿，长得前凸后翘，浓妆艳抹的脸上满眼冒着金星。她看着正对着的总裁满脸馋笑，口水都快要流出来了。天哪，面前的这个男人也太帅了吧。他如神将雕刻的脸上，英挺的剑眉，挺直的鼻梁，轮廓分明，每一处都是恰到好处的完美，俊美的无可挑剔，简直就是从漫画书里走出来的王子。他英挺的身子包裹在整洁的白色衬衣里，开着上面的两颗扣子，露出健壮的胸肌。他身上有着与生俱来的贵气，让人看了就想陷进去的感觉。啊，这也太帅了，绝对是他见过最帅最帅的人了，简直比明星还要耀眼。他不会看上自己了吧？李欣想了一下，又挺了挺胸。穆寒宇正想着一会儿怎么动弄一下叫夏沫的那个女人，说好过来还衣服的竟然没有来，一抬头却看到一张浓妆艳抹的脸，脸上顿时冷了下来，眼里的烦躁不加掩饰。
2: 滚出去。
0: 穆寒宇眼眸一沉，低吼了一声，像地狱里来的修罗，看着让人直打哆嗦。李欣忍不住地打了个寒战，这男人的气场果然是太强大了。李欣当然是舍不得出去的，不过他看着那漆黑深邃的黑眸里噙着怒火，好像自己不滚出去就把自己烧得片甲不留一样，他吓得差点真的用滚的出来。正在总经办加班的人听到总裁暴怒的声音，面面相觑。总裁脾气不好，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赶紧更加卖力的加班了，谁都不想当炮灰。李欣也不恼，他想着总裁肯定是跟自己不熟悉才这样。手拿起手机耳机乖巧地递给妈咪，漂亮的小脸蛋粉嫩粉嫩的，清澈明亮的星眸。

0: 盛着光。
1: 喂，你好，我是夏沫。
0: 夏沫接过耳机戴在耳朵里接了电话。
1: 夏沫，我是刘露，我今天加班刚下班，你方便过来接我吗？
0: 刘露刚下班，她一边说着一边往外走。
1: 可以啊，我在回去市区的路上，你要等我一会儿。
0: 夏沫扬起的唇角带着甜美的笑容。当然好了，昨天刘露帮忙带路，自己落荒而逃没顾得上，今天刚好好好的谢一下刘露。
1: 好，你慢慢开，我等你。
0: 刘露回他。刘露今天真的是累死了，加班到现在，晚饭也没吃，真的是快饿死了。他走出来，无精打采地靠着路口的路灯下，微眯着眼，有些迷离。他的身材凹凸有致，修身的粉色衬衣衬得饱满的胸脯，好像随时都要挣脱束缚蹦出来。昏黄的路灯静静地打在他白皙细致的肌肤上，显得他的五官看起来妩媚妖娆，像夜色中绽放的晶莹的花朵。
1: 是上次搭车的刘露阿姨，她在万豪等我们，我们去接她回家。
0: 挂了电话的夏沫转头跟小糯米说，声音柔软而且温柔，就像溪水一般沁人心田。
2: 哦，那个漂亮的刘露阿姨呀。
0: 小糯米水亮的杏眼看着路边飞驰而过的路灯，开心地说道，她还挺喜欢这个刘露阿姨的。昨天妈咪回家说刘露阿姨还帮了妈咪，小糯米就更喜欢了，等会儿上车得好好谢谢人家。小糯米想着，车快速地在公路上行驶着，一会儿就到了万豪国际。可是夏沫却没看到刘露，他们在门口等了好一会儿。
2: 刘露阿姨是不是走了？

0: 慕寒雨懒洋洋地翻了个身，心里甚是不悦，这都是什么事儿？原来不是来还衣服的，怎么今天还跟衣服杠上了呢？夏沫听着电话里片刻的安静，心里更加不安了。
1: 能不能帮帮我？我带着小糯米，不知道上哪儿去找他。
0: 夏沫想着，就算知道刘露有危险，他也不能只身带着小糯米去，那不是让小糯米以身涉险？他的声音焦急中带着颤抖，慕寒雨立刻想到，此刻他孤立无援，被恐惧包围不安的模样，他的心里骤然抽痛了一下。
2: 你不用着急，等着我，在原地不要轻举妄动。
0: 慕寒雨声音中带着不置可否的霸气，漆黑深邃的黑眸散发着冷厉的光。
1: 好，我在楼下等你。
0: 夏沫颤声道。挂了电话后，又立刻打了个电话给乔曼。
2: 立刻开启全程搜索定位，锁定我们公司前台刘露的手机，找到立刻发定位给我，顺便报警。
0: 谁这么大胆，竟然敢动他地盘上的人？逼是谁不知道慕寒雨做事雷厉风行，不择手段的人。慕寒雨走得飞快，恨不能飞下去，一下楼就看到了夏沫身影站在车门口瑟瑟发抖。夏沫白皙的脸看上去有些苍白，秀气的眉紧紧蹙着，他纤弱消瘦的身形令他的目光一滞，有种想要把他搂入怀中保护起来的冲动。现在已经入秋，夜晚的风有些轻了，夏沫穿着一件单薄的雪纺长袖 T 恤，也不知道是冷的还是因为担心流露，浑身有些颤抖。慕寒雨脱下自己的外套给他穿上，动作那么的霸气自然优雅。
3: 欢迎收听由点中科技出品，文州文化制作的《总裁错上车》，闪婚娇妻太迷人，
0: 第十一集。总裁大人，夏沫刚才一直想着流露，脑子一片空白，看着慕寒雨靠近自己，又想起昨天的事情，惊得手一用力想把他推出去，慕寒雨却顺势把他抱在怀里，低着头，俊朗的眉目是那么让人着迷，低哑的嗓音更是性感到极致。
2: 怎么，想我了？
0: 这声音好听的感觉，耳朵好像都要怀孕了。可是到夏沫的耳朵里，这是赤裸裸的挑逗。想你妹。夏沫眼角狠狠地抽搐了一下，他是疯了，找他来帮忙。但是找人帮忙要有找人帮忙的态度，忍住恶心想吐的感觉，呲着牙谄媚地说，
1: 我们先去找刘露吧，
0: 现在确实也不是挑逗他的时候。横抱着他放进了驾驶室，然后开门上了车。小糯米转过头来朝后座的男人甜甜一笑，看到慕寒雨的动作，在心里给他点了120个赞。他高大挺拔，有着一张俊美绝伦的脸，穿着华贵又时尚，跟妈咪那是一脸的配。他刚才抱了他进来，夏沫还没反应过来，一脸懵逼地坐在那里。
2: 开车。
0: 慕寒雨低吼了一声，听到慕寒雨的吼声，这才反应过来，立马带上安全带准备开车。
2: 哼，你是笨蛋吗？怎么不在车上等？
0: 慕寒雨冷哼，看他在外面傻乎乎的等，就不自觉的生气。
1: 是你让我原地等你的。
0: 夏沫哆嗦着说。
2: 我让你在原地等，你就在原地等啊，你是不是傻？
0: 慕寒雨轻挑了眉，脸上浮现出一抹自己都不曾察觉的表情。慕寒雨的电话响起，是乔秘书发来的定位，定位的是往刘露家的方向，却是

0: 不同的路。女人神奇的第六感让她笃定刘璐一定是出事儿了。夏木启动车子，全速跟着定位开了过去。车开得飞快，车子里面确实稳稳当当的，一点都不会摇晃，生生把出租车开出了高级轿跑车的风范。那速度和他纤瘦的外形一点也不搭边，谁能把那车速与这个外形纤瘦的女子联想在一起？慕寒与唇角不自觉微扬了一下。车开到荒僻的郊区，却离刘璐家很远。郊区的夜晚车也很少，整条路安静的发慌，这刘默的心就更慌了。刘璐，你可千万别出事儿啊。郊区树林那头的刘璐都快绝望了，她奋力的挣扎，可是面对这个强壮而又野蛮的男人，力气实在是太大了。她的衣服已经被撕破，中年壮汉用恶臭的嘴去吻她，眼看着就要侮辱她了。她努力挣扎着，快要没了力气，真的就要绝望了。夏末的车继续往前开着，不远处有一辆黄色的出租车，再近一点有细碎的声音从树林里传出来。夏末悠地停了下来，轮胎和地面摩擦发出刺耳的摩擦声，在这寂静的郊区里响了起来。夏末开了车门下来，立马要往里面冲，被后面闪出来的一道高大的身影握住了他的手。他淡淡地瞥了一眼夏末，冷哼：
1: 你跟小屁孩在车上等着，我去就行。
0: 不过一个强奸犯，他一个人，他可不敢惹怒他。小糯米还在车上，谁知道他一生气威胁他的样子，今天不还回去，他真可能把他给吃了。前台的电话响起，夏沫今天一听到前台的电话就竖起耳朵听，看是不是万豪国际的订单。
1: 夏沫，去送咖啡，万豪国际的。
0: 林小晨看着探头探脑的夏沫喊：
2: 我去，我去。
0: 在旁边的李欣一听到是万豪国际的订单，两个眼睛都大了，马上兴奋地喊道，又发觉有些突兀，瞬间扬了扬唇角，微微一笑：
2: 这两天夏沫送那么多咖啡也辛苦了。
0: 夏沫一听是万豪国际的单子，也早就跑了过来，他正愁怎么溜出去还衣服，听到李欣的话十分的诧异，真是奇了怪了，平时李欣有外送的都躲得远远的，今天怎么还跟他抢了起来，要不是为了还衣服，他还巴不得他去送。李欣不屑地看着夏沫，上次夏沫去了一趟回来就穿着一件高档的高定男装回来，难道是总裁的？不可能，怎么可能，就他那姿色，总裁怎么可能看得上他，肯定是在里面勾搭的哪个老男人。两个人各怀心事地面面相觑一下，前天本来为了整夏沫，让他一个人去送20杯咖啡，以为他肯定会让投诉，结果他活蹦乱跳的回来，而且还穿了件男人的衣服回来，真的是个放荡的女人。林小晨真的是越来越看不起他了。
1: 夏沫，你去吧。
0: 林小晨不知道李欣的意图，他冷冷地对夏沫说。李欣当然不能说他去是为了接近穆总裁，只好说：
2: 我帮夏沫一起送吧。
0: 李欣坚持，林小晨也没有再反对，心里想，李欣真是个善良的女人，夏沫都那么对她了，她还帮着她。
2: 夏沫，
0: 刚到一楼大厅的时候，就听到一声熟悉的声音，原来是刘璐，她站在2米开外的地方，正朝着夏沫招手。
2: 你怎么样了？没事吧？
0: 夏沫看到是刘璐，扬了扬唇角，关心地问。
2: 昨天太感谢你了。
0: 刘璐拉着夏沫满眼感激地道谢，
2: 什么时候有空我请你吃饭。不用，不用跟我这么客气。
0: 夏沫勾了勾唇角，微微一笑。李欣看到夏沫在跟前台的说话， 很是

不去，提着自己手上的几杯咖啡赶紧溜上楼了。虽说是要帮夏沫送咖啡，其实他手上只不过提了四杯咖啡。李欣看着手上的四杯咖啡，勾了勾唇角，扬起得意的笑。谁要帮那贱货送咖啡？要不是为了能接近那个俊朗多金的帅哥总裁，他才懒得理他。一想到总裁那双无可挑剔的俊脸，挺直的鼻梁，迷人深邃的黑眸，还有英挺心肠的身材，简直比明星都要耀眼。

0: 他没有了刚才伪装坚强的样子，他像泄了气的皮球，软蔫蔫地站在那里，让人特别有种想要保护的冲动。
1: 我可以给你个机会，你来当我的全职司机，还债。
0: 慕寒羽云淡风轻地说，语气就像个君王给了他极大的恩惠一样。
2: 欢迎收听由点中科技出品，文州文化制作的《总裁错上车》，闪婚娇妻太迷人。
0: 第十三集，让警察来处理。平地惊起一声雷，夏沫简直要让雷死了。
3: 我才不要！
0: 夏沫毫不犹豫地说。他看到这贱男，恨不得滚得远远的，给他当司机，门儿都没有。没有人敢这么跟慕寒羽说话，这是别人求而不得的恩惠。这女人，她冷暗幽沉的脸，扬起的唇角带着邪佞的味道。
1: 哦，那你要怎么还？肉偿吗？
0: 说着又往前走了一大步，一手抱住了她的腰，把她禁锢在办公桌上，脸凑了过去，在她的唇上舔了一下。夏沫瞠目结舌地瞪大了眼睛，下意识地伸出手要打他的脸。这无耻下贱的贱男！慕寒羽抓住他纤细的手腕，挑眉，唇角的笑容更加的邪肆。
1: 等我吃饱了再谈赔偿的事儿，我先收点利息。
3: 慕寒羽！
0: 夏沫怒火中烧，大喊：真是欺人太甚！
1: 在。
0: 慕寒羽看着他龇牙咧嘴的模样，一双丹凤眼斜斜地上扬着，唇角也勾起了一个弧度，温热的气息喷洒在他的脸上。
1: 矫情什么？都孩子他妈了，这事儿还害羞啊？
0: 那气息温温热热的，打在了夏沫的脸上，痒痒的。听着他挑逗的话语，他瞬间满脸通红，他的脸近乎有些扭曲，恨得牙都痒了。夏沫一口痰直接吐在了他的脸上，他那倾倒无数名言的帅气的脸此刻简直是刺眼极了，穷尽他所有想象，他也想不出来他居然气得朝一个男人的脸上吐痰。男人的脸瞬间黑得像块炭，他的剑眉紧拧，那眼神近乎吃人。面前的女人脸上毫不掩饰的厌恶，让他一向高傲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多少女人梦寐以求，想方设法的想爬上他的床，他竟然朝他吐口水，他可真的是一再触碰他的底线。不知道为什么，他真是想看着他在他面前卑微求饶的模样，他特别的想要驯服他。他放开了他，拿着纸优雅地擦了下脸。夏沫像瘟疫一样跳开，跟他保持距离，一副嫌弃的表情。慕寒羽浑身的肃杀不怒反笑。
1: 行，这也不行，那就报警，让警察来处理。
0: 声音冰冷，带着嗜血的残忍。报警？看昨天警察对他那恭敬的样子，别说现在理在他那里，就算理在他这里也说不清啊。心头一咯噔，脸色一青，他要是坐牢了，那小糯米可怎么办？他软软地靠在墙上，几乎有那么一刻钟的时间。
3: 好，我开。
0: 夏沫咬牙切齿，真是杀人的心都有了。如果眼神可以杀人，他真能把他千刀万剐了。怎么会有这种男人？怎么会有这种贱货？慕寒羽要他今天搬到他的别墅，说是要为他24小时服务。夏沫答应了，不答应又能如何？
3: 小糯米，我们要搬去那个人的家里。

0: 夏沫挂了电话跟小糯米说，小糯米乖巧地说好，他们简单地收拾了一下下了楼。他们下楼的时候，司机已经在楼下等候，他躬身给他们开了门，帮夏沫把行李搬上了后备箱。司机在一个半山腰的一栋没有边际的豪华别墅停了下来，别墅极其奢华，一条河流穿梭在别墅的旁边，别墅华丽气派的宛若一座宏伟的宫殿。在阳光的照耀下，别墅上的琉璃闪闪发光，简直亮瞎了夏沫的眼。
1: 妈妈，这里也太漂亮了。
0: 小糯米惊叹道，这是他见过的最最最漂亮的别墅了。
2: 夏小姐，我是这里的管家，你叫我李妈就可以。
0: 说话的是一位中年阿姨，她温和地笑着。夏沫跟着这个李妈穿过长廊和好几道挑高的欧式拱门和华丽气派的门厅，走过富丽堂皇的大厅，带她上了二楼，奢华典雅又充满了少女心的卧室里。
2: 李妈，你是不是搞错了？我是来这打工的司机，不是客人。
0: 夏沫有点窘迫地说，打工的不都是住下人的房间，怎么可能住得这么好这么豪华？这里简直比五星级酒店还好，宽敞明亮，简欧式的床搭配着欧式的床尾凳，时尚奢华。看完卧室，李妈又带他们去看了儿童房。儿童房的一角是琳琅满目的各种公主风的玩具，芭比娃娃、小猪佩奇、小钢琴，连床都是粉色的，简直就是为了小糯米量身打造的。小糯米也喜欢得不得了，但是妈咪没有说话，她就乖巧地

0: 看着声音的来源处。他穿着休闲的居家服饰，用一种慵懒高贵的姿态，不慌不忙地走了过来。看似慵懒，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的俊逸优雅的气场，夹杂着深不可测的危险。
1: 爸爸，
0: 小糯米惊喜地叫道，难道妈妈口中的债主是爸爸？慕寒雨心头一阵欣喜，虽然这不是小糯米第一次叫他爸爸，但在知道他就是小糯米的爸爸之后，听到这一声爸爸的喜悦不言而喻，哪怕是签了几个亿的项目也没这么高兴。
2: 小糯米，他不是你爸爸。

0: 样一夜到天亮了。一想到那女人，春娇不禁勾起一抹愉悦的笑。不知为什么，这女人在的时候，她睡得特别踏实，竟然一直到天亮。抬眸一看，那女人蜷缩在床尾凳的一边，慕寒雨起来坐在距离她一臂宽的另外一边，她粉嫩精美的脸上带着些稚气，看起来就像邻家女孩，既温柔又可爱。一对浓密卷长的睫毛，薄薄的双唇如玫瑰花瓣一样娇艳欲滴，想让人咬一口。夏末猛然地睁开了眼睛，看着眼前的陌生放大的俊脸，他靠得他好近，夏末好半天没有缓过神来。这张俊到令人发指的脸，慕寒雨本能地推开，脸腾一下的全红了。这男人是想干嘛？
1: 慕寒雨，
0: 夏末怒吼，猛地推开了眼前的男人。慕寒雨没有防备，一下子被推了出去，蹙了蹙眉，眉峰越拧越紧，他朝夏末靠了过去，眸子里是一股阴森的寒意，这不识好歹的女人得好好惩罚。不等他反应过来，掐住他的腰一口吻了上去，他身上浓郁的男性荷尔蒙气息将他笼罩。夏木想后退，可是他没有地方退了，他背后靠着床板，他想反抗，可是两只小手挣扎了两下就被控制住了，他的舌已经绕进了他的嘴里，柔软的舌头在他的唇里霸道的兴风作浪，吮吸着他的气息。
1: 放开！
0: 他的气息甜美香甜，他的呼吸困难，满脸通红，怒瞪着眼前霸道不可一世的男人。他的自制力一向很不错，很少为
1: 不是吗？
0: 小糯米软萌的脸上，一双清澈明亮的眼睛闪着光。小糯米第一次来，他看着磅礴大脸，这楼真的是好高好大。小糯米顿时对慕寒雨又多了几分崇拜。糯米崇拜的样子，心里竟然有了几分得意。
1: 爸爸真是太厉害了。
0: 小糯米站起身，抱着他的脖颈，朝他的脸颊轻轻地亲了一下，然后朝着他甜甜地笑。他笑起来很萌，两个梨窝乍现，他的眸光晶亮，像是坠入了璀璨繁星的光。慕寒雨怔愣了一下，像是被人点了穴一样，瞬间僵直了一下。小糯米居然亲了他一下，他瞬间开心的有种想要把全世界都给他的冲动，那种欣喜真不是用金钱能衡量的。夏木也没想到糯米竟然跟他越来越亲密，还主动的吻了他，他得赶快挣钱还给他然后离开，要不然小糯米就会越陷越深了。
1: 今天还有其他什么安排吗？
0: 夏末问。他心里盘算着，没有的话我可就开出去接单挣钱了。一想到被他强吻，他就抓狂。才没几天，他的初吻二吻都被他夺走了。
2: 你一起上去去问一下秘书行程安排。
0: 慕寒雨勾了勾唇，小糯米主动亲他，他心情甚是愉悦，脸上掩饰不住的笑意。
1: 好吧，
0: 夏末只好牵着小糯米屁颠屁颠地跟了上去。大概是早上，大厅的两侧站满了穿戴整齐的管理人员，慕寒雨一出现，他们就毕恭毕敬地弯身行礼。
3: 总裁好。
1: 总裁好。
0: 有必要这么夸张吗？夏末在心里嘀咕，他真没看过这种阵仗。
2: 挑衣服。
0: 小糯米转过来仰望着慕寒雨，他霸道的样子简直是帅呆了，他的心里一阵欣喜。他倒不是一定要买，他知道妈妈没钱，但是试穿看看也好，这衣服真好看。
1: 不行。
0: 夏末前所未有的严厉语气。
1: 无功不受禄，这么贵重的衣服我们不能收。
0: 夏末是真心话，即便

0: 便是他真的要送他们，这些贵的衣服他们也不能收。谁知道一会儿他又耍什么花招？
1: 又不是送给你。
0: 慕寒羽一脸不屑，这是买给他女儿穿的。
2: 送亲戚朋友的？
0: 夏沫一愣，他刚在干嘛？好尴尬。
1: 亲戚家的，跟小糯米一样高，所以让他来当模特。
0: 慕寒羽挑眉，扬着唇角是邪似的笑。女儿算是亲戚吧？原来是这样，夏沫的心里顿时松了口气，带着小糯米开心地挑起了衣服。小糯米开心极了，他像 T 台的小模特，一件一件地试给慕寒羽看，然后慕寒羽一件一件地买了下来。怎么穿起来都这么好看？果然是像我，天生的衣服架子，穿什么都好看。慕寒羽默默地扬起唇角，夏沫真是搞不懂，眼前这男人的脑子给驴踢了吗？有钱也不是这么花的，买那么多衣服送人，几年都穿不完好吗？慕寒羽挑了一大车衣服，连导购都快给跪了，眼前的这一家子是神级别的超级 VIP 顾客。夏沫感觉慕寒羽在刷卡时候，这些导购看着他们的眼神里是放着光的。
2: 小姐，你们买的这些我们有赠送一套母女的亲子装。
0: 结完账，旁边一个漂亮的导购过来欠身恭敬地说道。
2: 送的？
0: 夏沫诧异，狐疑地看着导购，又看了下身旁的慕寒羽。他慵懒地站在那里，他五官俊美高贵，雕刻般高挺的鼻梁，微抿的嘴唇，荷尔蒙十足，他能闻到他身上冷峻清冽的阳刚气息，感觉这个男人在屋里的水晶灯都变得暗淡无光了。
1: 既然是送的，就当是今天你跟小糯米的辛苦费吧。
0: 慕寒羽淡淡地说，嗓音低沉磁性又动听，看不出情绪。夏沫回头一想，送的也是正常的吧。慕寒羽几乎把他们整个店的衣服买掉一大半，那可是奢侈品的衣服，别说夏沫没见过，连这里工作好多年的员工也没有见过。既然是送的，那他就不用客气了，反正他说了，这是他跟小糯米这一早上试衣服的辛苦费，不拿白不拿。夏沫去试了下衣服，是一件很漂亮的淡蓝色连衣裙。夏沫穿好衣服，缓缓地从更衣室走了出来，这衣服很合身。她穿着华美的连衣裙，露出白皙的脖颈，一条小巧的腰带勾勒出纤细的腰身，利落又有气质。领口的蕾丝花朵图案让她有种纯真妩媚的气息，羞涩的眉宇间有着少女般特有的灵气。穆少看着从更衣室走出来的美少女，眼眸微微一眯，心砰砰地跳了一下。他的身边从不缺少想要爬床的环肥燕瘦，即使他从来都拒人于千里之外，但各色各样的美女却也看过不少。眼前的女人是这样的精致美丽，她粉嫩的脸上有着少女般的羞涩，扬起的唇角两旁有着甜甜的酒窝，俏皮可爱的短发随意散落，一双乌黑明亮的大眼睛水波粼粼，仿佛会说话一般。她纯洁娇媚的样子太美了，仿佛就是从湛蓝天空中走下来的最纯净的天使，让人移不开眼睛。这时小糯米在导购的帮忙下也穿好衣服，缓缓地走了出来。夏沫看着小糯米眼睛一亮，忍不住惊叹，小糯米穿着这衣服实在是太好看了，从画中走出来的小公主也不过如此。她苹果般的小脸蛋儿粉嫩粉嫩的，微卷的刘海下又细又长的眉毛像月牙一样，樱桃般粉嫩的小嘴巴微微的扬起，这蓝色的小公主裙衬着她白皙的皮肤更加的细腻，好似洋娃娃般精致的小人儿。这蓝色的衣服就像是给他俩定做的一样，这本就不是什么赠送的衣服，这是夏沫最开始带小糯米去试衣服的时候，慕寒羽交代导购员。

0: 埋头吃了起来。这里的牛排真的很鲜很嫩，入口即化，肉香扑鼻。男人轻笑了一声，
1: 哼，妈咪不老实，你说是不是小糯米？
2: 妈咪，我看到你在看爸爸了，而且还看了很久，你要诚实哦。
0: 小糯米那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萌动地转了一下，认真地说，这么快就被收买了？夏末差点给呛死，真是丢脸死了。慕寒雨看着夏末那张红得像猴子屁股的脸，瞪着晶莹剔透的大眼睛，就忍不住嗤了一声笑出来，太好玩了。
1: 糯米真乖。
0: 慕寒雨扬起的唇角带着愉悦，看着小糯米那可爱的小脸蛋，骨节分明的修长白皙的手，忍不住在他胖嘟嘟的脸上捏了一下。到底谁才是亲生的？夏末忍不住翻了个白眼，我才是亲娘。无语的狠狠地咬了一口肉，完全就是把肉当那个贱男咬，咬成渣渣。
2: 妈咪，下面那桌是我们上次坐的那桌吗？
0: 小糯米吃得差不多了，指着楼下的桌子说道。
2: 嗯。
0: 夏末看了楼下一眼，淡淡地回了一声，简直跟做梦一样。还记得他们上次在这里点餐时的窘迫，就在楼下靠边的那一桌，这里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他们之前坐的位置。
2: 上次送了一桌点心给我们的是你吗？
0: 夏末忍不住问。
1: 哼，要不然你还认识其他土豪吗？
0: 慕寒雨嗤笑一声，他笑起来甚是好看。夏末白了一眼，你还知道你是个土豪啊？但他更好奇的是，
2: 为什么呢？
0: 但当时跟他又不认识，虽然他坐过他的车，但是他除了问他的名字，就再没跟他说过一句。当时只是觉得这男人真的帅到令人发指，没想到他是闷骚贱。
1: 我高兴。
0: 慕寒雨剑眉微挑，哪有这么多为什么？就是看着他们娘儿俩可怜巴巴的样子，冥冥之中就是很想保护。夏末眼角一抽，漂亮的睫毛一颤一颤的。扶额，果然是土豪，土豪世界是不会懂的，也不想懂。
1: 那，这张给你。
0: 慕寒雨冷冷的哼。夏末拿起来一看，是这个店的 VIP 钻石卡。他拿这个卡有什么用？他现在欠了一身的债，可消费不起这么高档的餐厅。
2: 不要，我拿这卡干嘛？
0: 说着把卡拿了回去。慕寒雨没有接。男人勾了勾唇角，
1: 拿这卡来这里吃不用钱，直接记我账上。
2: 那就更不能要了。
0: 夏末毫不犹豫地拒绝，他跟他又没什么关系，他当然不会去随便拿人家的东西。男人脸色一沉，眉色也有些凝重。这女人无论什么时候都在拒绝他，不过就是一个卡。他轻挑着眉头，戏谑地凑到夏末的眼前。
1: 不收回去就惩罚你。
0: 不知道是靠着那张俊脸太近，还是他刚刚的话吓到他了。夏末的心突然砰砰地直跳，好像一不小心就要跳出来。想到早上被他吻得差点窒息，立刻满脸通红。这男人又威胁他，收就收吧，反正不用就是了。吃完饭下来停车场，刚才童装店的导购提着他们刚才买的一袋袋的衣服在车旁边等。这是刚才交代他们的，实在是买的太多了，夏末也提不动。整个后备箱那么大都装不下，还放了一部分。
2: 下午没有安排什么行车，我可不可以带小糯米去接追风的单？
0: 夏末咬了咬唇角，还是走了过去。
1: 不行。
0: 慕寒雨幽深迷人的黑眸认真地看着文件，头都没有抬一下。薛博的唇抿了抿，低沉磁性的声音冷冽清俊，简单的字眼却有着不可反驳的霸气。这女人脑袋秀逗了吗？

0: 有人开着玛莎拉蒂当出租车的吗？夏沫看着眼前英武的俊脸，桀骜冷酷，黑眸冷冽，高大挺拔的身躯透着股森冷的寒意，他的心里莫名的有一些发慌。慌什么？又没做什么坏事儿。这么想着，扬着漂亮的脸蛋，挺直了腰板，壮着胆子，扯着嗓子：“
1: 你昨天答应我的。”
2: 欢迎收听由点中科技出品、文州文化制作的《总裁错上车》，闪婚娇妻太迷人。
0: 第十七集，父亲的慈爱。他好像是这么答应过，不过他现在改主意了。他莫名的就是不想他们离开这里。
3: 我改主意了，你必须24小时待命。
0: 慕寒雨微挑了下眉头，声音低沉暗哑，还在24上面加重了音，言语间莫名的一股暧昧和煽情。这话真的夏沫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早上被他亲吻的画面又浮现在脑海里。24小时待命，他疯了吗？夏沫真心火大的很，心里简直要气炸了。
1: 不行，我得出去开车挣钱还给你，要不然我得还到什么时候？
0: 夏沫据理力争，他好不容易才找个机会跟他说，他得赶紧出去挣钱，早点还给他。要不然总有一天会被他给气疯的。慕寒雨停下工作，放下文件，抬眸面前的女人，白皙细致的脸上柳眉紧拧着，脸上嫌弃的表情毫不掩饰，她迫不及待的想要离开的样子，让他的心里一团的怒火。他铁青着脸，额头的青筋毕露，着实有些吓人。冷酷的黑眸如利剑一般的眸光冷冷地射向面前的女人。这个不听话的娇小女人，别人都是千方百计地巴结她，这女人是千方百计地想走。要不是为了可爱的小糯米，她的女儿，她才不会留下她。小糯米那么爱妈妈，如果强行拆开他们，怕是小糯米没法接受。给2年的时间，等小糯米适应了自己，他才不想留他这不识好歹的笨女人。
3: 2年，2年后是走是留，随你。
0: 字缓缓地从他

小心地把文件放在了总裁的桌上。可是总裁这脸色真的很不好，难道姿势没满意，欲求不满？他紧拧着的眉头，森冷的眸光，冰冷的让人有种喘不

0: 了没有？
1: 夏沫嗤笑了一声，眉梢微扬，看起来竟然有些冷艳动人。夏沫有着纤细修长的身材，一件粉色的衬衣裙勾勒出完美的曲线，娇俏甜美。她的皮肤白皙细腻，眉毛又细又长，像月牙，乌黑明亮的黑眸散发着悠悠的寒光。老徐本来还想说什么，但看到夏沫眼里散发出来的一抹寒光，他有一些愣住了。他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夏沫，以前的夏沫即便是生气也不敢跟他顶嘴，最多打个哈哈然后落荒而逃。今天的夏沫似乎从骨子里散发出来一种冷冽，有那么几秒老徐居然被这种冷吓得有点胆寒，半晌没有说出话来。
2: 你就那么不信那车是我开的？如果那车真的是我开的怎么办？
1: 夏沫抿唇清浅一笑，梨涡乍现。夏沫知道任谁也不会相信那车是他开来的，他也就一时脑热，为了气一下老徐，在车场的时候每次都羞辱他，现在他没在车场了他还是羞辱他，他不过是气不过而已。
3: 你就别在那装了，那车要是你开的我就叫你一声姑奶奶。
1: 老徐不屑地冷嗤了一声，他才不相信那车会是夏沫开来的，一点儿都不信，一点可能性都没有。
2: 你想当我孙子我还不一定乐意，但你要乐意当我就成全你。
1: 夏沫想起他们在群里说着猥琐女客人的事情，心里不免恶心，但是还是一口应了下来。
2: 哼，睁大你的狗眼看好了。
1: 夏沫秀丽白皙的脸上扬起唇角带着嘲讽。夏沫慢条斯理地走了过去，在老徐的眼里却像是夏沫在装，不敢去开车门，还忍不住跟了上去。
3: 哟，你倒是快点儿！
2: 哼，你就那么等不及要当我孙子？
1: 夏沫微微挑眉，不屑地冷哼了一声，旁边看热闹的人都忍不住地笑了出来，老徐的脸瞬间就有些挂不住了，气得憋红了脸。
3: 就让你再得意一会儿，等会儿开不了车我看你怎么得意。
1: 老徐咬牙切齿，在车厂里还没人敢这么跟他说话，车厂的老板是他的亲戚，谁还不给他几分面子。到车前的时候，夏沫拿着钥匙晃了一下，众人就有些目瞪口呆了，还真的是一把玛莎拉蒂的钥匙。即便只是拥有一把豪车的钥匙，那也是普通人望尘莫及的，可是大多数人还是心存侥幸，觉得那也有可能是一把假的钥匙。众人的好奇心都被夏沫勾了起来，夏沫白皙修长的手指慢慢地把钥匙插进车里，然后轻轻地开了车门。天哪，车门真的被打开了，围观的人都震惊。

0: 让他好好工作。心里便心生一计，嘴角翘起幸灾乐祸的笑，想着他一会儿出丑的样子，想想就解气。夏沫并未理会李欣射过来的鄙夷的眼光，他想着这几天发生的事情，想着那些秘书进到总裁办公室的时候也是很惊诧跟鄙夷的。夏沫想了想，要不然请他们喝些咖啡搞好关系，然后找个机会跟他们解释一下。想着就拿起手机拨了电话，接电话的是总助宋旭。
1: 宋助理，我是夏沫，我在咖啡店里，你们要喝咖啡吗？我可以顺便帮你们带。
2: 啊，谁？
0: 夏沫的声音清脆悦耳，很有辨识度，也很好听。电话的这头，宋助理听到是夏沫，顿时有些惊到了。他似乎有点不敢相信，这女人不是已经爬上总裁的床了，怎么还跑去给他们买咖啡？
3: 欢迎收听由点中科技出品，文州文化制作的《总裁错上车，闪婚娇妻太迷人》
0: 第22集，灰姑娘就是灰姑娘。
1: 我是夏沫。
0: 新来的那个司机夏沫，夏沫还想解释，他怕他们不知道他是谁。甜美柔和的声音银铃般好听，还没说完，电话那头的人轻咳了一声，就很恭敬地笑着道：
2: 夏小姐，不用麻烦了，谢谢你。
0: 夏沫虽然是个司机，可是看总裁的态度，明显跟总裁的关系不一般，很有可能就是总裁包养的情人。总裁的女人，他怎么敢让人家送咖啡？这不是找死？
1: 哦，没有关系的，你们不是经常喝咖啡，刚好我今天有过来公馆咖啡，我就顺便带过去，不麻烦的。
0: 夏沫十分的热情，要请总经办那么多人咖啡，夏沫这心里还是很肉疼的，基本今天挣的钱就都花完了。但一想，如果能跟他们解释清楚，让他们不要再用那种怪异的眼光看着他和小糯米，那也是值的。他自己倒是还比较无所谓，他一个人带着小糯米，什么样的目光他没有见过，只是他不想小糯米也在那样的目光中长大，无法避免，但他想尽量的减少。宋旭小心地揣摩夏小姐的意思以及自己的处境，如果夏小姐真的跟总裁有关系，那还是得罪不得的。难道夏小姐是想跟总裁的下手打好关系？那这样自己就顺水推舟一下，也是给夏小姐一个面子。
2: 啊，那谢谢了，你要带就带吧，到时候回来我再把钱给你。
0: 宋旭说道，声音还是恭敬的，心里想着这女人还真是不简单，才刚来就想要巴结总裁的手下。
1: 再点20杯摩卡咖啡。
0: 夏沫打完电话又走得有些紧张，他的心扑通扑通的跳，脸上微微的潮红，像是刚恋爱的少女一样。慕寒雨正低着头专注地批阅着文件，他的俊朗绝伦的面孔，刀刻般立体的五官，曲线分明的性感薄唇微微抿着，高挺如雕刻的鼻梁，身姿挺拔，带着与生俱来的霸道和冷峻。他没有看到刚走进来的夏沫，小糯米正在沙发上玩，他一眼就看见夏沫，他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顿时一亮，粉嫩嫩的小嘴儿轻呼一声
1: 啊，妈咪，
0: 然后欢快地跑了过来。夏沫亲了亲小糯米那粉雕玉琢的小脸蛋，柔声问道，
1: 自己在这里玩有没有乖？妈咪，我可乖了，我自己在那边玩，没有打扰到爸爸。
0: 小糯米笑嘻嘻地回答。慕寒雨修长冷峻的身子往办公椅子背上靠了靠，深邃俊朗的五官在水晶灯下宛如完美的艺术品。他今天穿了一件黑色的丝质衬衣，开了两个扣子，露出锁骨和健壮的胸膛，性感又魅惑。他看着回来的夏沫抱着高兴的小糯米，心情

0: 愉悦。夏沫把手上的小点心给了小糯米。
1: 乖乖，奖励你，你去沙发那边坐下来吃。
2: 嗯。
0: 小糯米圆溜溜的眼珠子看着夏沫咕噜噜的转，然后咧开嘴笑，开心的点了点头，拿着小点心屁颠屁颠的就跑去沙发上坐了下来，拆开点心咬了一口，眼睛朝办公桌那边看过去，准备看戏。夏沫站起来，抬眸朝他看去，正好撞上他看过来的眼眸，四目相对。夏沫被他漆黑深邃的眼眸看得脸蛋有些发热，不好意思地低下头，不与他的黑眸对视。他小心翼翼地修长白皙的双手讨好似的把咖啡放在他的桌上。
1: 这个是给你买的咖啡，今天接了好几单，挣了不少钱，谢谢你。
0: 夏沫的心里紧张的咚咚直跳，脸上却始终保持着灿烂的笑容。这女人还知道给他买咖啡。英俊完美的脸上虽然没有什么表情，但心里却是雀跃的。慕寒雨看着清雅美丽的小脸，她的睫毛浓密纤长，清澈明亮的眼眸里带着淡淡星光，她笑得很灿烂，就像是石头上绽放的一朵花，娇媚独特，忍不住又想逗弄她了。
3: 我只喝不加冰的咖啡，这杯加了。
0: 慕寒雨低沉性感的
1: 啊，宝贝乖，我们去沙发上坐，你爸比要工作。
0: 小糯米眨了一下眼睛，扬起粉嫩的小嘴儿，开心地说。
1: 嗯，好。
0: 夏沫赶忙牵着小糯米往沙发上坐去。慕寒雨没有阻拦，他被夏沫刚楚楚可怜又娇媚的样子弄得起了反应，忍得难受，他径直地往洗手间走去。他得洗个冷水脸，要不是小糯米在，真想办了这小妖精。夏沫看着冷着脸走向洗手间的慕寒雨，想着刚才差点被惩罚，一口怒气堵在胸口。他跟小糯米交代了一下，拿着剩下的咖啡出了门。公馆咖啡里，李欣有点心神不宁，他想了很久，很是不甘。他对着站在他身边的几个同事说，
4: 哎，你们知道吗？那个扫厕所的夏沫好像被包养了。
0: 刚走到门口的夏沫看到这么搬弄是非的李欣，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4: 李欣，你为什么在咖啡里加盐？
0: 夏沫怒吼了一声，直接把手上的咖啡泼在了他的脸上。李欣震惊地抬头看着眼前暴怒的夏沫，半晌没有反应过来。他刚刚听到有人喊他，一抬头就被泼了一身的咖啡。咖啡色的液体从他的脸上流到了蓝色的套装上，一路往下蔓延，弄花了他的浓妆，也弄脏了他的衣服。瞬间他脏乱的脸像女鬼一样。他怒不可解地瞪着夏沫，扫了一眼身边的同事，脑光一闪，瞬间水汪汪地红了眼眶，眼泪在眼眶里呼之欲出。他假装不解地问道，
4: 夏沫，你干嘛？有什么事好好说，你怎么可以这样泼我？
0: 看着气急败坏恨不得撕了他的李欣，瞬间梨花带雨，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夏沫真的是无语，这演技怎么不去当演员，奥斯卡奖都配不上。皱了皱眉头，要不是有客人在，他真想拿咖啡给他泼下去。李欣阴冷地勾了勾唇，眼中闪过一丝得意，那时候的他也是笑得这么明媚的。慕寒雨抿了抿薄唇，饶有兴致地看着他。
3: 就一碗面也敢跟我谈条件？
1: 虽然只是一碗面，但是我煮的好吃呀，而且那是我煮的。
0: 夏沫喊道。他再赌，赌他想吃。不过他确实是勾起了慕寒雨的好奇心，他挑眉悠悠地说道。
3: 什么条件？
0: 声音慵懒而磁性。
1: 你发誓永远不许伤害小糯米。
0: 夏沫认真地说道，水亮清澈的杏眸看着慕寒雨，干净而坚定。慕寒雨微微一愣，他对小糯米是真的好，他心里一软。 取了命。